公益，编剧江洪涛、海佳，助理编剧张锦，责任编辑蔡敬佩、吕媛媛。上集。

0: 我回来啦。
1: 哎呦，江边啊。
0: 啊。
1: 你放暑假了啊？
0: 对呀、啊。哎，爷爷，你怎么了？哎呀，慢点慢点，你来来来，喝口水。
1: 哎
0: 呀，慢点慢点。爷爷，你怎么了？
1: 没事儿，老毛病又犯了。
0: 您是不是又吃羊肉了？
1: 啊。
0: 爷爷，您不听话，医生说了，您的老肺病不能吃羊肉的。
1: 嗨，在新疆哪有不吃羊肉的？那我还算什么新疆人呢？啊？
0: 您本来也不是新疆人嘛。
1: 又在说爷爷的坏话。
0: 哪里是坏话？明明说的是实话嘛。您是苏州人，生在长江边上。所以我的名字叫江边。
1: 哎，你的名字倒过来不就是边疆啊？啊，爷爷从苏州来支援边疆，你看看多好的名字啊！
0: 好好好，对，好名字。哎呀，爷爷，过几天我要去上海参加漫展，会路过苏州哦。
1: 哦，路过苏州？
0: 我们几个同学说好了，坐高铁去。从乌鲁木齐到上海要坐40几个小时呢，想想我就屁股疼。
1: 江边啊，你这才多长时间啊？当年爷爷从苏州坐火车来新疆，整整4天4夜，100多个小时呢。哎，对了
0: 啊，
1: 江边啊，爷爷给你商量个事儿。
0: 哎，打住，爷爷。您一用这种语气说话，我就知道准没好事儿。是不是我老爸老妈又让您来劝我考研了？我才不考呢。我两年毕业了，我就跟同学合伙去做动漫工作室。我们都说好了的 cosplay 才是我的事业。
1: 哎呀，江边，我这一句话没说完，你起码蹦了10句呀。爷爷想跟你商量，你能不能在苏州待上几天，帮爷爷找找人
0: 啊？找人？
1: 对，找爷爷惦记了大半辈子的人。哎呀，得有50年了。
0: 那天下午，坐在轮椅上的爷爷陷入了回忆，而我是他唯一的听众。在爷爷的讲述里，我似乎看见了那位名叫稻花的姑娘。

0: 同志，问一下，田书记家是不是这里啊？
1: 是这里啊，你是？
0: 哦，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叫江建国，是来我们南陵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1: 知道了，那你是城里来的知青呗？
0: 啊，对，
1: 我哥去抓窑了。
0: 哦，
1: 我哥就是你说的田书记。
0: 哦，好。
1: 哎，他回来了，哥，你惦记的知青来了。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哎，田书记，你好，我是江建国。
2: 你好，你好，你好！哎，进屋坐，进屋坐。
0: 哎，好好。
2: 大花，
1: 哎，
2: 给江同志倒杯水啊。
1: 哦，好。
0: 哎，田书记，您别客气，我可不是来当客人的。
2: 哎呀，
1: 江同志，来喝水。
0: 谢谢，谢谢，
1: 小心，小心，小心。
0: 谢谢，谢谢。
2: 那个什么，江同志啊，我呢，我虚长你几岁啊？我就叫你一声江老弟。
0: 哎，田大哥。
2: 哎，江老弟，那我就直说了。是有这么个紧急情况啊，公社呢想在我们村的草鞋山西边办一个砖瓦厂。
0: 嗯，
2: 给了一台柴油发动机，但村里面没人会用啊。公社就讲了，要是我们村接不下这个事情，那砖瓦厂就得换到别的村了。我听说你读过机械学校，你会不会啊？
0: 啊，那什么
2: 啊，你不会啊？
0: 不，我会，我当然会。就是那个柴油发动机，对吧？
2: 哎，对的。哎呀，哎呀，对对对，哎呀，太好了。哎呀，大哥，建国兄弟，哎呀，我就知道你可以的。那这样，你稍微等等啊，我马上去公社，我跟他们讲，砖瓦厂就扎根在我们南陵村了。豆花，豆花，
1: 哎，哥，
2: 你呀，带建国兄弟去抓妖看看，顺便呢在村里面转一转，让大家伙相互认识认识啊。
1: 哎，好嘞。
2: 哎，我先走了。
1: 走吧，江建国同志。
0: 哎，好，走。
3: 爷爷，等一下啊，我先接个电话。
4: 哎。
3: 喂，哎，对，是我。嗯，我的车票要改签。嗯，我要在苏州待两天。嗯，好，就这样，拜拜。爷爷，你该吃药了。
4: 哦，
3: 来，慢点啊。
4: 江边啊，
3: 嗯，
4: 你真愿意帮爷爷找找稻花？
3: 哼，当然愿意啊。您勾起我的好奇心了。爷爷，你快接着说，告诉我后来发生了什么呀。
4: 嗯，后来呀，
1: 江建国。
0: 啊，哎，等会儿吃饭了
3: 啊。那这是你的，拿着。
0: 好，
3: 你翻翻下吧。
0: 啊，荷包，荷包蛋，
3: 你快尝尝，好不好吃？
0: 嗯，好吃，真香。哎，等会儿，我们俩一人一半。
3: 啊，不要不要不要，我吃过了。
0: 哎，毛主席说了，撒谎不是好同志。那这半给你。
3: 好吃。
0: 特别好吃。
3: 哎，江建国，你跟我说说你们机械学校呗，那里面收不收女的？
0: 我哪知道，我一天都没去成。
3: 什么？那你是在骗我哥了？
0: 不是，那个不是，大华，你听我说啊，那天我不是看田大哥着急了吗？所以我就……
3: 那你也不能骗人呢。你刚才还说毛主席说过，撒谎不是好同志。
0: 对，撒谎是我不对，但那什么，柴油发动机是不是我给开起来的？
3: 是啊。
0: 是不是因为我能开起来，所以我们村才有了砖瓦厂的？
3: 是啊。
0: 我们村是不是特别需要这个砖瓦厂？
3: 是啊。
0: 哎，那就行了嘛，你管我上没上过机械学校呢，是不是？
3: 您说的也对哈。
0: 哎，
3: 不过你没上过机械学校，怎么就会捣鼓这个发动机了呢？
0: 我聪明呗。哎，我从小就爱拆东西，逮着什么拆什么， 没少挨我爸揍。还有，我家隔壁有一个旧书店，看门那个老大爷眼神不好，我经常溜进去看书，那些跟机器有关的、讲各种零件的都被我翻遍了。
1: 真的？
0: 后来我是准备上机械学校来着，但是还没开学，那学校就停课了，所以我这一天都没去成。
1: 哎呀，没去成也没什么。我觉得你这么聪明，去不去都成。
0: 是。哦，对了，历史书我也爱看。哎，对，你知道那个北京人吗？
1: 当然知道啦，那北京是我们的首都啊，那北京人就是我们首都人啊。
0: 不，那不一样。我跟你说啊，在北京有个叫周口店的地方，那里面发现了好几十。

0: 万年以前的人的头盖骨，那些人他们叫北京人。
1: 啊？
0: 还有啊，你知道河南吗？
1: 知道啊。
0: 那有一个地方叫小屯，挖出来好多青铜器。
1: 哇！
0: 还有，那个……
1: 哦，糟糕，我哥来了，我走了。
0: 哎，大花
1: 啊，
0: 晚上我们继续捉黄鳝去，我就不信我一条都捉不到。
1: 行啊，这个我肯定比你厉害。
0: 好，
1: 我先走啊。
0: 好，别忘了啊。
1: 啊，
2: 江哥兄弟。

0: 爷爷的回忆在这里停下了。那天傍晚，他对着天边的夕阳久久沉默，他在想什么呢？他和稻花之间究竟还有些什么故事？后面几天爷爷都没有再谈这件事，直到我走之前，爷爷说一切的答案都需要我去草鞋山寻找。庭院社区，哦，这里应该就是以前的南陵村了吧。101
1: 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的现场，既标志着草鞋山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也标志着草鞋山所蕴含的文化瑰宝将走进大众的视野。这里将逐步成为探源江南文明的首选地，
2: 谁呀？
1: 成为一张
2: 你等等啊，等等，
1: 融合的金。
3: 大爷，
2: 姑娘，你好，你好
3: 啊！我想请问一下。田水根，田老书记，啊，您认识吗？
2: 我就是。
3: 田老书记，您好，您好，
2: 您好，
3: 我叫江边，我爷爷叫江建国，70年代在您这里当知青，开柴油发动机。
2: 江建国。建国啊。我记着，那你就是他孙女了。
3: 对对。
2: 来来来，进来进来。哎呀，好多年了。你爷爷他怎么样啊？
3: 田书记，我爷爷他挺好的。哎，就是他不能走路，所以他不方便回来。这是我爷爷给您带的礼物，都是些新疆的特产，巴旦木、葡萄干、和田草。
2: 谢谢谢谢，
3: 不客气。
2: 建国太客气了。哎，你说他不能走路，他腿怎么了？生病了？
3: 不是生病，爷爷是为了救两个孩子，在冰湖里把腿给冻坏了。
2: 哎呀。建国一直是个热心人呐，是个好人呐。哎，来来来，尝尝我刚泡的茶啊。
3: 谢谢。
2: 怎么样啊？
3: 真好喝。田书记，我呀是来看看您，顺便想跟您打听一下过去的事儿。
2: 过去的事儿
3: 啊？
2: 跟你爷爷有关的。
3: 对，刚听您手机里说到草鞋山，我爷爷他也老提草鞋山。您就跟我讲讲这个吧。
2: 好啊，今天是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建成的日子，我正拿手机看直播呢。说起来啊，这个事儿跟你爷爷还真有很大的关系呢。要是没有他，可能就没这个遗址公园喽。
3: 真的？我爷爷这么厉害？
4: 我们公园有一位，我们公园有一位，这是啥？哎呦，这边还有呢，哟，这还不少呢，这。不对，哎，这不对啊！

0: 田大哥，田大哥，
1: 怎么了，建国兄弟？
0: 你看看这些是啥？
1: 我看看，这啊，这是些破陶盆啊，这破陶罐嘛，我们草鞋山这边总能挖得到的，
0: 总能挖到。然后呢？
1: 然后什么？那小的就当当烟灰缸，那大的嘛就洗洗干净当当香炉好了。
0: 不是，大家就没想想为什么草鞋山经常能挖到这些东西？
1: 这有什么为什么的吗？
0: 不是，田大哥，我在书里看到过，古代人的宝贝好多都埋在地底下，我们这边经常能挖到这些，那真说不定就有什么大的，那个叫什么大的考古价值啊？这些宝贝可都是国家的，
1: 国家的
0: 啊！
1: 哟，那可不能随便处置了。这样啊，建国兄弟，你先通知砖瓦厂停工，我现在就去公社汇报去。
0: 好，我马上去。各位乡亲，紧急通知，砖瓦厂暂时停工。
2: 张建国，张建国，
3: 请大家等待下一步通知。
0: 大华，你怎么来了？
2: 江建国，为什么停工啊？出什么事了？
0: 没出事儿。这个东西你以前看到过没有？
2: 见过呀，那我家里还有一个呢，比这个还要完整。哎，你也应该见过，就是灶台边上的那个盐罐子呀。
0: 什么？
2: 嗯，
0: 那个满身油灰的罐子也是地里挖出来的？
2: 对啊，是有什么不对吗？村里好些人家都有，就是他们的都缺胳膊少腿儿。
0: 哎呦喂！这草鞋山地下可能真的有宝贝
2: 啊！
0: 豆花，赶紧的把你们家那个盐罐子去换一下，旧的洗洗干净。
2: 为什么呀？
0: 你快点，你快点，我帮你洗。
4: 在田书记的讲述里，我的爷爷江建国是草鞋山遗址的大功臣。也正是那次汇报引起了上级领导的注意，没多久省里派来了考古工作组，其中有个叫严青山的年轻人。
2: 同志，上船吧。
1: 好晃啊。
2: 同志你别怕，你眼睛看前头。
1: 不行，太晃，我
2: 我拉住你了，你抬脚就行。
1: 好，
2: 来，
1: 好
2: 行了。
1: 哎呦，不好意思啊，让你看笑话了。
2: 哎，没有，
1: 我这个人有点怕水。
2: 同志，你这哪是有点怕水呀？我看你是非常怕水。
1: 对对，非常非常。哎呦，重新认识一下，南京博物院的严青山，
2: 南陵村的田稻花。
1: 幸会幸会。哎呦，
2: 你小心。严老师，您在写什么呢？哟，是张画，这是画的我。
1: 不好意思啊，这个工作习惯，看到什么都想画下来。
2: 那您这画能送给我吗？还从来都没有人给我画过像呢。
1: 哦，当然可以。我再润色一下啊，稍等。
3: 少华，
2: 哎，田老师，我们到了。
1: 啊，还要踩那个木板上岸吗？
2: 不用不用，这次有台阶的。
1: 哦，那就好。
0: 豆花，快点，田大哥遇到麻烦了。
2: 什么？我哥？不对不对，严老师，你慢点走。
0: 哦，他就是省城来的专家。
2: 对呀。
0: 哎，那赶紧一块儿去。来，
2: 慢点
0: 。哎，快。
5: 乡亲们，这个事儿啊，我们不能同意。
6: 是啊是啊，太莽撞了。哎，田书记，哎，我们乡里乡亲的，你跟我们说句实话，草鞋山是不是藏着玉草鞋啊？
5: 对，就是。
6: 哎，到底有没有呀？
5: 哎呀，乡亲们啊，哎呀，美方啊，你说的什么？

0: 绿草鞋这没有的事情呀？
1: 怎么没有呢？我可是土生土长的草鞋山人，那首儿歌啊，哎，我们都会的。
2: 怎么？
1: 草鞋山上的绿草鞋，哎呦，挖到了可是能赛神仙的。
3: 是啊，哎，林美芳啊，你不要散播封建迷信好不好啊？
1: 田书记，我林美芳没文化，可是眼睛可好使嘞。前段时间啊，开柴油机的小江在咱们草鞋山上挖到了东西，所以砖瓦厂才停了工，你说是不是？哎呀，
3: 是是，但是那个是……
1: 那就对了呀。听说啊，这几天还有省城的专家要来，是不是嘛？
3: 是，可是那专家
1: 那就是有宝贝，哎，就是有宝贝，不然怎么有省城的专家要来呢？大家说是不是啊？
4: 美芳说的有道理呀。哎呀，
5: 乡亲们，你说句实话嘛。
6: 就是、啊、
5: 为啥要来咱们
6: 田书记，你给我们讲个明白嘛。
7: 乡
6: 亲们，乡亲们呢，听我说两句好吗？啊，乡亲们，我是南京博物院的严青山，听说咱们草鞋山发现了文物，所以来了解一下情况的。
1: 严同志，哎，那个文物是不是就是玉草鞋呀？
6: 这位大姐，玉草鞋只是一个传说，我说的文物大家可能都看过，就是地里面挖出来的那些陶豆啊、陶鼎啊，简单来说就是那些陶罐子。
4: 陶罐子？
6: 哎，
4: 陶罐子我家有啊。
6: 是吧？
5: 没有啊。
6: 是的，乡亲们，其实在我们脚底下可能藏着很多的东西，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哦，通过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们在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是怎么吃、怎么住、怎么过日子的。
4: 对对对对，
6: 乡亲们，你们想想，要是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对吧？
4: 对对对，
1: 那就是说得往下挖呗。
6: 对，得往下挖。
1: 哎，我们乡下人啊，不如你们城里人有文化。
6: 嗯，
1: 但是呢，有个事儿我们可是知道的，这地底下可是有着魂灵头的。哎，万一挖着挖着……
3: 哎呀，林美芳啊，你好了呀！我看你需要好好上上思想课，你封建迷信没完没了了。
6: 乡下们这么想可以理解啊。
4: 哎，田书记啊，你刚才说还要我们出人去帮着挖吗？
3: 啊，是的，乡亲们，我们现在还需要30个人啊。
5: 哎，田书记，那田里的活怎么办呀？那公款怎么算啊？
1: 哎呀，对呀，田书记，我们家呀上有老下有小，男人嘛又是个病秧子，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4: 是啊。
6: 哎呀，这个乡亲们，乡亲们不要担心，我们考古队征工也会算工分的，不会让大家白干啊。而且如果发现了重要的东西还会有奖励。
4: 奖励？
6: 嗯，
4: 那还行啊。
6: 乡亲们，大家想一想啊，要是我们草鞋山真的能够挖出重要的文物，那是要写到历史书上的。以后我们的孩子们读书都能够读到咱们草鞋山的大名，那得多自豪啊，是不是？哎呀，
5: 是
6: 的，
5: 是的，杨老师，我报名，我不要工分都愿意。
6: 好的，
8: 还有我，等会儿我和你一起。
5: 嗯，
9: 哎，大家要报名的到我这边做个登记啊！
10: 来来来。

0: 爷爷，您跟我讲的故事里怎么少提了一个人啊？
1: 哦，谁呀？
0: 严青山。爷爷，您不记得他了吗？
1: 哦，你见到他了？
0: 哦，那倒没有。哎呀，爷爷，您先回答我嘛，您跟他熟悉吗？
1: 熟啊，怎么不熟啊？他可是你爷爷的情敌呀。
0: 啊，情敌？什么？爷爷竟然还有情敌？这可太让人意外了。严青山究竟做了什么，让我爷爷放弃稻花远去新疆？草鞋山里到底还有什么秘密？

陈兆雄演播，林美芳由孙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峰、邹亮、张可毅、虚九十、李思翰、陆包尘等。本剧由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江苏有线苏州分公司特别支持。

0: 请听广播剧《稻种》。总监制沈凌、郭昌雄，文学指导沈凌，制作人龚毅，编剧江洪涛、海佳，助理编剧张锦，责任编辑蔡敬佩、吕媛媛。下集。
1: 爷爷告诉我说，他和稻花还有严青山三个人之间的纠葛还得从那次草鞋山的考古挖掘说起。
2: 好了，大伙儿辛苦了，把今天的进度报给每个探方的组长就可以回去了。
3: 好嘞，
2: 辛苦辛苦。
4: 好嘞，严老师，明天见啊！
2: 明天见。
4: 哎，明天见了，再见了。哎，
2: 辛苦辛苦。哎，再见再见。
5: 辛苦了，严老师。
2: 好嘞。
1: 严老师，这是我那个探方的进度表。
2: 哦，好好，我看看。哦，对了，稻花，我都忘了说了，谢谢你捐的那个罐子，那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陶仪，很有价值。哎，你这个进度表记得很有进步啊。
1: 我跟江建国学的，你不是老夸他把304探方管得好吗？
2: 嗯，不错。
1: 考古日志，严老师，这是你写的？
2: 啊，是我写的。
1: 那我
2: 可以看，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啥条件？
2: 你别叫我严老师行吗？你就叫青山大哥吧。
1: 啊，
2: 我这觉得自己真是要被你叫老了。
1: 行，青山大哥。哎，
6: 严老师，
2: 哎，建国来了。
6: 哎，严老师，304探方的进度表。
2: 好，哎，辛苦了。
7: 等会儿，去周黄山不？哎，
1: 我不去了，我想看看严老师，不对，青山大哥写的考古日志。
6: 青山大哥？
1: 啊，
6: 这是啥？
2: 哦，这是我的考古日志。我一年起码得有300天在探方里，每天都得写日志。
1: 每天都写啊？
2: 嗯，
1: 那可真不容易。
6: 每天的事都差不多，有啥好写的？
2: 哎，建国，可不是这样，每天看着一样，其实都不一样。尤其做我们考古这一行的，变化往往就在方寸之间，只有能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够坚持下去。
1: 青山大哥，考古是你的理想吗？
2: 当然是，历史就是过去完成时，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法跟时间对抗。我们怎么才能明白过去发生了什么？只能通过祖先们遗留下的痕迹去推测，去判断。如果没有人去考古，历史就会被淹没，甚至被歪曲。
6: 嗯，说的好像这地球离了你就不转了一样。哎，稻花，走吧。
1: 哎，你等一下嘛，青山大哥。学历史真的很重要吗？
2: 那当然，以史为镜，可以正衣冠，可以明事理。历史是一座由岁月建造的经验和智慧的高塔，越了解历史，越懂得该怎么做人，怎么做事。
6: 行吧。
1: 青山大哥，你说的可真好。那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都支持你。
2: 哎，
1: 青山大哥，那你写了那么多考古日志，为啥不印成书呀？
2: 印成书？
1: 对呀，你看印成书是不是就能有更多的人都读到了？
2: 对呀，稻花，你说的对。我以后要把它们重新整理变成书，不仅让中国人看到，还要让外国人看到。
1: 哎，江建国呢？哎，江建国，你怎么走了？
2: 快去吧。
1: 哎，走了。

0: 江大哥，江建国，你等等我，江建国。江建国
1: 啊，
0: 你怎么回事？一声不吭的就走了。
1: 你和你的青山大哥聊得那么开心，我在那儿待着算什么呀？
0: 哎，你难道不觉得青山大哥说的特别有道理吗？
1: 哎，有道理，有道理。
0: 哎，对了，江建国，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1: 我啊，
0: 老
1: 婆孩子热炕头，这个理想怎么样？
0: 你在跟我开玩笑呢？
1: 不是，我就这么想的，怎么了？
0: 你这个理想怎么弄？
1: 没追求对吧？
0: 嗯，
1: 哼，田稻花，再见。
0: 哎，这什么臭脾气？哼！
2: 爷爷说，他和稻花不欢而散之后，连着好几天，他都郁闷的借酒浇愁。当时，江南正好进入了雨季。发生意外的那个夜晚，雨特别大。
3: 田老师，田老师，哎，
4: 严书记，怎么样？这雨还得下多久？
3: 哎，梅雨季就这样，今年雨还特别大。杨老师啊，不行，你们就先撤，先都回去啊，等情况稳定了再来。
4: 不行，我不能走，小刘他们已经把前面的成果带回去了。304探方到了关键的时候，我得看着。
3: 304探方？江建国小组那个？
4: 是，前几天有了点进展。
5: 哎，田书记！
6: 哎，危机有情况。
3: 对，
4: 怎么了？
6: 出事了！
4: 哎呀，快走，走啊！这雨下的，我得去探方看看。
7: 哎，谁在那边？
6: 青山大哥，是我，稻花。
7: 哎，稻花，快让开，后面有石头。
8: 干呀！
6: 青山大哥。
9: 这是怎么了？
2: 青山大哥受伤了，快，草木灰，拿点草木灰止血。
9: 好，
10: 没事，
9: 有点。哎呦，我先敷上，
4: 小伤，小伤。
9: 那个，别着急，我先去别人家看看啊。等我啊。
10: 麻烦您了啊。
2: 好。青山大哥，
4: 别哭了，小伤。
2: 你都流这么多血了，这哪是小伤呀？而且你看看这右手，你说万一，你怎么写字
3: 呀？稻花，稻花。稻花，你怎么样？
2: 江建国，
3: 啊，
2: 你怎么才来啊？
3: 我不是你，
2: 你又喝酒了？
3: 我你没事吧？我听说304那边有滑坡，伤到你了？
2: 我没受伤，但是青山大哥为了保护我砸了手了。
3: 杨老师，你没事吧？
4: 我没事，不过304探方是你管的呀。
3: 对，
4: 今天这么大的雨，怎么你没去看着，反而稻花去了呢？
3: 我没想到，我就喝了一点儿。
4: 我听别人说，这两天你总是喝酒。小江，小酌怡情，但是不能耽误事儿啊，对吧？
3: 是。
4: 今天要是我再晚一步，稻花就危险了。
3: 稻花，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2: 哎，你喝不喝酒关我什么事儿啊？
3: 不是，那
4: 这样，小江，304探方后续的工作交给你了，好吗？
3: 啊，
4: 我手受伤了，没法上手，你仔细着点，行不？
3: 杨老师，你还让我管啊？
4: 瞧你，毛主席说过，有错能改就是好同志。
3: 哎，我保证完成任务。
2: 田书记说，为了将功赎过，我爷爷在探方里连续工作了好多天，终于有了重要的发现。
9: 听说没，真的挖到玉草鞋了。
0: 真的假的？林美芳
9: 啊，
0: 你有下传消息吧？
9: 切，我啊亲眼看见的， 那个小江哈，从坑里呀跑出个脏兮兮的东西，就是个鞋子的形状嘛。
6: 啊，还真有御草鞋，
9: 我们草鞋山呐要出神仙喽。
6: 林美芳，你这是封建迷信，田书记又要拉你上课去了。
9: 啊，走了。
8: 梅芳婶子，洗衣服啊？
9: 洗好了，洗好了。稻花
8: 啊，
9: 婶子啊，问你个事儿。
8: 什么事儿？
9: 是不是挖到御草鞋了？
8: 御草鞋？什么御草鞋啊？
9: 这婶子也不说实话，我都看见了。小江那天捧着的那个，
8: 哦，
9: 不就是御草鞋吗？
8: 你说那个呀，婶子，那个叫御从，不是什么御草鞋。婶子，我不跟你说了，我着急找江建国，他那个大功了，找到了重要的东西。
9: 哎，啥东西啊？
8: 我要第一个告诉江建国。
9: 哎，稻花，一定是。
8: 江建国，江建国，你锁？江建国，人呢？行李也不在，这是什么？稻花收，稻花，我走了，很抱歉，我没有勇气跟你当面说再见。你说的对，人是应该要有点理想的。
10: 你说的对，人是应该要有点理想的。毛主席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所以我决定去新疆，去建设大沙漠，在那里实现我的理想。颜青山确实比我强。稻花，祝你幸福。
11: 来来来，姑娘，再喝碗茶。
12: 我爷爷他就这么走了？
11: 是啊，就留了这封信，这小子就去了新疆，再也没有回来过。

0: 当年为什么突然离开草鞋山？这个问题只有他才能回答我。在我的连番追问之下，爷爷终于说出了答案。原来就在他下定决心想跟稻花表白的那天，发生了一件事。
1: 稻花，我喜欢你。不行不行不行，太直接了，这会把他吓着的。稻花，你愿意跟我这结巴什么呢？啊，稻花，我想跟你结婚。不行，这啊，这说不出口。
2: 小江，哎，小江在吗？
1: 哎，在啊。美方婶子，
2: 小江啊，婶子刚刚开灯，那一使劲，啪嗒一下子，把那个拉线给拉断了。
1: 哦，
2: 你看这能修不？
1: 能修，能修，有螺丝刀就行。
2: 啊，
1: 哎，你等等，我找找。
2: 哎，好好好。
1: 哎，好，有了，走去看看。
2: 哎，好好好。哎，建国，来，你呀。就踩着这把椅子上去啊。
1: 哎，好。哎，
2: 当心。
1: 看看那就这儿断了
2: 啊，
1: 那接上就行
2: 啊。
1: 哎，婶子，你把那个电、哎、手电举高点。
2: 哎，好。哎哎，这样行吗？
1: 行。
2: 哎，小江啊，你可是真能干。要婶子说啊，稻花没跟你在一起，那是稻花眼神不好
1: 啊。婶子，这会儿、啊，你怎么说啊？
2: 哎呦，你不知道啊，

0: 稻花呀在和那个省城来的严老师谈恋爱呢。
1: 严老师谈恋爱？
0: 哎，婶子看见的。稻花在那个严老师的屋子里头，哎呦，帮他收拾这，哎，帮他收拾那，这
1: 啊，美方婶子，您别乱说，那是严老师为了救稻花受伤了，稻花呢他过意不去，就帮忙干点活。
0: 哎，我乱说，我林美方虽然没文化，但是眼睛可好使了，干点活怎么还能坐到一块儿呢？哎，手把着手写字儿，还头碰头，哎呦，亲热得很呐。
1: 啊，
0: 哎呦，灯亮了，小江啊，你可真行。哎，慢点慢点。
1: 嗯，
0: 放心，哎，婶子啊，给你介绍更好的，比稻花还好的。
2: 爷爷说，那天晚上他去了严青山的宿舍，确实看见稻花在那里，两个人在灯下挨得很近，在看什么，说着什么哆咪，还笑得很开心。他没有听清，也不想再听下去，下定决心第二天就去了新疆。可是当我把这段往事说给田书记听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回答。
1: 啥？斗蜜带蜜？哎呀，我可算是明白了。哎呀，建国老弟他是误会大了。
2: 误会？
1: 哎呀，可不是嘛。
2: 啊，
1: 哎，姑娘，你知道我们草鞋山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吗？
2: 不是我爷爷挖出来的那个玉琮吗？
1: 哎，不是，我们草鞋山发掘出来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一些红烧土块
2: 啊，
1: 在里面淘洗出了6000多年前的碳化的稻米啊。
2: 6000多年前的稻米？
1: 哎，
2: 稻米，稻米，
1: 黛米
2: 啊，不会是这样的吧？
1: 哎呀，当年呐，我们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3: 什么？小江走了？
4: 啊，
3: 去新疆了？
4: 是啊，就留了封信。
3: 哎呀，这也太突然了。昨晚我还跟稻花说，小江好像找到了不得了的东西。
4: 什么东西啊？不是玉琮？
3: 那裴书记，你看，我们在小江挖出来的土里发现了一些很特别的红烧土。我画下来了。大概这样。这种土感觉像是古人盖房子用的，但是里面有东西。这里我特意放大了画的，你看像什么？
4: 这个看起来有点像
3: 稻米，是不是？昨晚我跟稻花看了半天这个图啊，我们俩都觉得像稻米。我还问他苏州话稻米怎么说来着。田书记，在我们这么深的土层里发现了稻米，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先民们已经种稻子了。
5: 哎呀，是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的，田书记，小江是大功臣呐。
2: 所以稻花和严青山凑在一起是在看那个稻米的图。哎，我爷爷他压根儿什么都没听清就走了。
1: 年轻人啊，冲动啊。
2: 哎，那后来呢？我爷爷他走了以后呢，稻花奶奶和严青山他们俩？
1: 青山太热爱他的考古事业了，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呀就是个工作狂
2: 啊。
1: 后来我总算明白了，青山对稻花跟我是一样的，他把稻花当成了妹妹
2: 啊。是这样啊。
1: 那次挖掘

0: 结束之后，青山就回了南京。大概20年后啊，1992年，青山又来过一次草鞋山，还带着省农科院和日本来的专家学者，专门来研究我们草鞋山的古稻田。
1: 严老师，
2: 田书记，
1: 哎呦，20年了。
2: 是呀，
1: 严老师啊，您的这个眼镜片是又厚了呀。
3: 老了，老花了。
1: 哎呀，
3: 这次又要麻烦田书记了。
1: 哎，您来研究我们草鞋山，那是帮我们做宣传，这哪能叫麻烦了？要真说是麻烦，那也是多多益善嘛。
3: 田书记，
1: 哎，
3: 我们这次来的起因就是20年前咱们发现的碳化稻米。
1: 我记得，
3: 日本的专家学者非常重视。日本水稻的种植历史也就2000年
1: 哦，
3: 可咱们这是6000多年前的水稻，所以他们很激动，想跟我们合作，进一步挖掘，寻找古稻田的遗迹。
1: 哎呀，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村子里你放心好了吧，村民们也都表态了，这是我们草鞋山的大事情，没有二话的，我们全力支持。哎
3: 呀，太感谢了。另外，田书记，
1: 哎，
3: 我还有个私人请求。
1: 哎呦，严老师，你尽管说好了呀。
3: 我想见一下稻花。
1: 稻花？
3: 哎，
1: 行。
3: 稻花，
4: 爷，青山大哥。
3: 哎，稻花。
4: 嗯，
3: 还记得这里吗？
4: 当然记得了，这当年是你的宿舍吗？
3: 是啊，20年了。
4: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
3: 20年了，稻花，房子老了，我们也老了。
4: 那可不，我儿子都上大学了。
3: 是吗？
4: 嗯，
3: 大学生了不起。
4: 他是学历史的。
3: 哦，
4: 他说了，等他毕业后啊，要回家乡好好研究我们草鞋山。
3: 好，后继有人。
4: 嗯，
3: 好。哎呦，正好。
4: 嗯，
3: 那我今天这份礼物就算是送给孩子的吧。
4: 礼物？
3: 嗯，那还记得不？
4: 考古日志。
3: 对，你看你看这些啊，还是你帮我写的呢。
4: 对，那会儿你手受伤了，写不了字儿。
3: 你念念看。
4: 哦，这些红烧土块里面的稻壳用来
3: 粘合
4: 泥土，让墙壁不容易开
3: 裂。不错
4: 嘛。你看我当年写的这字乱七八糟的，我自己都快不认识了。
3: 哎呦，那段时间呢，记这个日志可真是费了劲了。
4: 是啊。
3: 哎呀，稻花呀，
4: 嗯，
3: 这本就送给你。
4: 哦，
3: 我已经在整理当年的考古日志了。
4: 是吗？
3: 这本已经整理完了。我呢，准备把草鞋山的发现过程和成果编成书出版。
4: 嗯，
3: 稻花，你还记得吗？这可是当年你提的建议。
4: 我记得，我怎么能不记得？青山大哥，
3: 哎，
4: 你一定能成功。

天书记告诉我，1992年那次考古挖掘特别成功，发现了距今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时期两种不同形态的水田结构，这也是国内已知的最早带有灌溉系统的水稻田。后来日本专家要在东京开一个关于草鞋山的研讨会，邀请了岩青山和田书记都去参加。出发的前一天晚上，田书记和岩青山聊了许久。第二天一早，

0: 青山，青山起来没有啊？青山，我们要出发了。哎，青山，哎呀，这飞机不等人啊！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你怎么了？
1: 严青山，
2: 他就倒在书桌前，左手抓着半个苹果，右手边放着那天晚上他给我看的写了一半的关于草歇山遗址的书稿。
1: 啊，
2: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好多以后要怎么开发和利用草歇山，青山他有好多想法，可是

0: 我给爷爷打了电话，告诉他后面发生的所有事情。电话那头久久的沉默之后，传来了一声好长好长的叹息。我想其中应该有后悔，有遗憾，有不舍，也有敬重。我就要离开苏州了，走之前我去了趟草鞋山遗址公园。
1: Hello， 今天在我直播间的宝宝们，你们猜猜我现在在哪儿啊？今天我没有准备 cosplay 秀，我给大家看看不一样的东西。我带大家转一圈，360度无死角，美不美？江南史前文化标址，长三角地区史前发展地书，世界盗作的原乡，这么多名字说的是一个地方。这就是江苏苏州的草鞋山遗址公园。
2: 一清二重三不打，一清二重三不打。
1: 小朋友们，姐姐正在直播，你们愿意跟我说一下你们刚才看到了什么吗？
3: 我们去看了6000年前的大米。
4: 大米黑黑的啊，
1: 大米黑黑的。
3: 老师说那是碳化了，以前肯定也是白的。我想去6000年前看看。
4: 我也想去。
5: 走喽
6: 走
5: 喽，
6: 我们一起去。
7: 走喽。
0: 听着孩子们的童言童语，我忽然就明白了颜青山的执着，稻花的传承，爷爷的牵绊。正是有了他们，才有了被人知晓的中华大地璀璨辉煌的文明史。一颗6000年的稻种，犹如乌金般熠熠生辉，它庇佑了几千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滋养了绵延不绝的江南文化。
8: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稻种》下集，导演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中人江边由刘佩岑演播，颜青山由北辰演播，稻花由张琪演播，江建国由贾秋、程玉珠演播，田水根由许宗哲、陈兆雄演播，林美芳由孙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峰、邹亮、张可义、虚九十、李思汉、陆包晨等。本剧由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江苏有线苏州分公司特别支持。
9: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
3: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王培伦。吃完早餐的包装纸要丢进垃圾桶，乱扔垃圾的小怪兽会弄脏地球的，我们一起打败它。
0: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您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时事冷媒小主持人李诗腾。洗手时水龙头要开小一点，像小猫咪舔水一样轻轻流，节约的水滴可叫小花呢。
1: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5: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畅想实施好声音，
5: 讲述实施好故事，
6: 施想好声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诗想好声音。
5: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1: 6月19号到21号要办全球独一无二的海上泼水节，不管你是大小孩还是约朋友，都能来这里玩水，感受闽南民俗的热情，保证让你嗨翻天。
7: 夏日的快乐从一场酣畅淋漓的玩水开始，扎根汉江242年的两岸约定在今年迎来了高光时刻。那作为全球独一份的海上非遗活动呢，本届的泼水节恰逢举办20周年，在保留原汁原味民俗特色的同时，还创新升级游玩项目，诚意满满迎接八方游客。
5: 首先带大家看看今年全新打造的趣味玩法，每一项都欢乐十足，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现场打造了氛围感满满的陆上泼水嘉年华，专业 DJ MC 全程控场，动感音乐配上互动表演，在家门口就能体验超热闹的泼水派对。大家伴着水花肆意玩耍，把工作和烦恼全都抛在脑后。旁边还有超受小朋友欢迎的欢乐套鸭，活泼可爱的小鸭子等着大家去挑战，套中就能直接带回家。想体验传统民俗的朋友还可以参与一曲高粽包粽子活动，亲手制作端午粽，全家齐上阵，仪式感直接拉满。
7: 解锁了新潮玩法，咱们再来看看活动的经典项目。那我现在呢是来到了汉江后岸澳古渡口，在我身后呢泼水节的主舞台正在紧张的搭建当中。那与往年不同呢，是今年的王爷船将从这里出发巡海，这是传承百年的

0: 聊民俗仪式，大家一同祈愿两岸平安顺遂，风调雨顺。那在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呢，就是本届活动的核心场地，重头戏海上泼水呢今年全面升级，并且特意开通了散客预约通道，不用组团，不用长时间排队，大家可以轻松登船，在海浪间尽情嬉戏。除此之外呢，龙舟邀请赛也将热血开赛，白鸽争流，鼓声震天，场面十分壮观，绝对是打卡拍照的好地方。
1: 没错，石狮汉江将上演全球独有的海上非遗狂欢，不论是亲子出游、好友结伴，都能够在这里感受闽南民俗魅力和夏天玩水乐趣，快来挑战吧！
2: 第20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汉江海上泼水节，现场还有美食嘉年华音乐节陆地泼水。
3: 6月19号到21号，石狮汉江等你来转。
1: 石狮海思跨境电商产业园占地116亩，要盖11栋大楼，包括了总部、厂房、仓库等等，总面积34.2万平方米，预计2028年底建成。未来要联动周边的网商园、服装园，打造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产业链生态。最近湖西村的长者食堂完成了改造，环境更好了，老人们吃饭更舒心，幸福感满满。
4: 上班的时间真好势哦，同咱老乡的农事大家嘛是也欢喜，空调也欢喜，好环境咯，老乡是也幸福哦。
5: 长者食堂智能化、视脑化、便民化水平，确实改善老人的就餐环境，让老人吃得舒心，吃得安心。
1: 最近雨水多，野生蘑菇疯长，医生特别提醒，很多毒蘑菇长得跟能吃的一模一样，千万别乱采，也别乱吃，小心中毒，严重的会致命的。
6: 因为外形都有点相似，然后容易引起一些误食中毒的情况的发生，也是蘑菇中毒的症状的一些表现，主要可能会出现这种腹痛啊、腹泻啊、恶心、呕吐啊、头晕、头痛啊，有的产生幻觉，然后还有这种肝肾功能的损伤，严重的会可能会引起这种呼吸抑制啊，危及生命。好，要预防蘑菇中毒，不采在路边或草丛里野生的蘑菇，不要随意购买路边摊这种野生的蘑菇，要到正规的这种菜市场或超市进行购买。
7: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狮风吹来。
1: 最近呢，锦上镇东店村多位乡贤积极响应移风易俗号召，减办丧事寿宴，把钱捐给了长者食堂。父子堂家属捐了2000元，吴月霞家属捐了10000元，李俊杰、李明章家人也捐了10000元。村书记傅胜伟说，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省钱做公益，形成了家家品文明、户户献爱心的好风气。好样的。
8: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1: 防蚊灭蚊动起来，做好三件事，一起防两热。那具体怎么做呀？大家记住三件事。第一件呢是清洁水，花斑蚊最喜欢在小小的清水里面产卵，哪怕只有瓶盖那么大的积水就够了。花盆托盘、水培花瓶、废旧轮胎、水桶、饮料瓶，还有屋顶的排水槽都得及时清理干净。第二，防叮咬，家里面呢要装纱窗纱门，睡觉用蚊帐，在蚊子最活跃的早晨和傍晚尽量少在户外待着，如果非要出门，穿浅色的长袖衣裤，皮肤露出来的地方呢要涂驱蚊水。第三是早就医，万一出现了发烧和皮疹、肌肉或者是关节酸痛这些症状，要赶紧去正规医院看医生，要主动告诉医生你有没有被蚊子叮过，最近的2周去过哪里，治疗的时候自己得有蚊帐，防止再被蚊子叮了再去传染给家人。在这里我们呼吁广大市民要积极响应爱国运动的号召，共同参与防蚊灭蚊工作，积极践行1130防蚊灭蚊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1次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共建共享健康美好家园。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西乡好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芬，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西乡好声音。
4: 听说了吗？
5: 啊，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吗？
4: 啊，
5: 六条赛了，
4: 六条赛六啊！
5: 哇，空
0: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歹计，
3: 八卦街崔里文化体验基地人气旺。最近，一些八卦街历史文化街区的千年文化体验基地人气也旺，也做市民交游客都早已拍卡。沉浸在七大主题所里体验区内，公园交错，活动合体，大家伫来到亲身体验着一些看崔里的乡庙文化交人文地蕴。这个体验基地真无简单，依靠着八卦街深厚的历史积累，主打活化文化记忆，来到有崔里西城、红里西话、五虎巷景等七大主题区，立体的展现了一些因古代乡庙当镇到现代交响名城的变迁。这几年，八卦街一直走 IP 加体验的路数，重点保护南油基楼的风貌，全力打造一个文化体验基地。同时，也佮联合街内上百几个商户交文化机构，创起了文创盘球礼馆、非遗美食集市、古早米老队等各种业态，形成了一个集历史体验、文化消费、休闲铁佗以一体的活态文旅街区。唔啦，有体验基地，平时也阁上班民俗活动、非遗电影、托乡庙文化、交侨乡精神，一代阁一代传落去。石狮市中心教育项目上班，最近福建省公布了2026年北市学习之星交中心学习品牌项目名单，石狮推送的万祥文教论坛儿童一读公益项目成功入选，成为全省43个优质中心学习品牌之一。其实这个项目鼓励随家的升级优秀一读推广案例中，连续两年甲新来到英语也不容易。这个项目是2019年启动的，由万祥导资官乐队执行，核心理念是点一盏灯，照亮咱课堂，已经办了80期，内容也用做一读册升级了。

0: 组队化的教学，手名作研读、亲子共读、闽南本土文化研读都包括。2025年还结合科学教育，创了科学研读活动交闽祥文教杯同时创作比赛，形成了研读、写作、美育、科普融合的育人模式。石狮市教育局表示，接下来会继续推动优质研读资源入校园、入社区、入村基，托更加侪人爱学习，为思乡赛社交学习型城市建设持续加力，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石狮公安积极上门抗阻，为群众止损60000元。最近石狮公安紧急出手，帮群众避免了60000元的损失。代志是安尼，石狮市反诈骗中心接到预警，学区居民就显示也有可能拄到电信诈骗，而且已经取了现金。民警马上赶到周先生的家来劝阻，但是周先生一开始情绪也激动，说家己家己是要讨女朋友的，根本就没听得到。考虑到周先生可能已经被骗子深度的洗脑，民警换了一个方式，结合网络交友、动车索要一些真实的案例，详细讲解了刷顶诈骗、刷会出现的套路，反复的耐心劝导后，周先生终于醒悟过来。原来伊打算将60000元现金交托骗子，民警再三吩咐，伊就提高防范的意识，避免过一摆的行动。
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师承。
0: 健康科普，食品添加剂是什么？6月7日是世界食品安全日。说到食品安全，有侪人心内对食品添加剂有问题，伊到底是什么物件？按照国家的标准，食品添加剂就是为了改善食品品质、食品味，或者是防腐、保鲜、加工需要，而加入食品内头的人工或者是天然的物质。简单来说，伊就是现代食品工业的工具箱。咱国家目前批准使用的有2300多种，分为23大类，常见的亲像防腐剂、抗氧化剂、调色剂、滴味剂等等，无同的添加剂有无同的用途，也都有严格的适应的食品类别交用量上限。其实食品添加剂不是天然的反派，只要合法合规按标准使用，伊是安全的。真正得检测的是超范围、超量的使用，或者是用来源不明、质量无保障的产品。第二纪律，合规使用无问题，乱用真危险。好了，本期的西乡和谐音就到这，咱下期再见。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
2: 湖西村跻身高新区三星级朋友圈，走出了乡村振兴的新路子。朋友们，过去我们实施的湖西村相对边缘，而现在村里主动融入高新区机关加乡村加企业加高校四方联动机制，实现了抱团发展。具体怎么做呢？一是和闽南理工学院共建，高校老师进村调研，帮村里理清发展思路。二是跟八家企业合作，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进了企业采购单，相关收入有望突破百万元。跨村联动的丘下村文体中心建成之后啊，每年还能够给村集体增收20万元以上。三是解决民生实事，一年多来修路灯、修路、建充电桩等21个问题都落了地，还帮企业协调了16名职工子女转学问题。可以说，党建做纽带，四方做合力，湖西村的路子越走越宽。实施今年将打造339个以上5个美丽项目，擦亮乡村底色。什么是5个美丽啊？就是美丽庭院、美丽微景观、美丽公共空间、美丽田园和美丽乡村休闲旅游点。今年全市计划实施339个以上，重点打造3个整村推进的示范村。建设不搞大拆大建，主要是盘活闲置地块和老旧场地，因地制宜，同时让村民全程参与，从方案到建设到督导，大家说了算，一起把家园变得更美，更加宜居。好，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关注实施乡村振兴，我们下期再会。

0: 丞相，我们。
1: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实施农媒小主持人郑萌。陌生人给的糖果不能要，遇到危险记得喊救命，保护自己就像超级英雄一样酷。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段海雅小朋友。午饭时间到啦，不挑食不浪费，蔬菜与饭都吃掉，才能长得又高又壮哦。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实施柔美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1: 实施柔美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柔美、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柔美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5: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翁啊，啊，就我底只搭咧唱歌，啊，歌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翁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6: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5: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了？
6: 哦，是啊。
5: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7: 老翁啊，昨天我们来看你的唱歌。
6: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爱红鹰，请求大海爱红鹰，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你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练习丢病离不了心，千金难归何灵心。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4: 是谁来了？
5: 妈，是我的外卖。
4: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5: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4: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5: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6: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4: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5: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3: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7: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8: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蔡春辉。午睡时间到，闭上眼睛像小熊冬眠，休息好了，下午更有精神玩游戏。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荣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6: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7: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6: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8: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7: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9: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0: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假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11: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0: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11: 啊，是啊。
10: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11: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12: 老王啊，昨天姑娘不是看你唱歌？
11: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0: 与您一路同行。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3: 小朋友们，这里这里，
4: 快过来呀！
5: 来了来了，
3: 快过来快过来！孩子们，看，这是班超，来。咱们向班超送下敬礼，
6: 敬礼，半爷爷好。
3: 看这塑像，高大威猛。班超是大英雄。
7: 看这些孩子，真可爱啊！
3: 看看那个小姑娘，多漂亮啊！
7: 是啊。
8: 你们好，我叫阿耶古丽，是这里的讲解员。请问你们是？
7: 你好，你好，我们呢是第十批辽宁的援疆干部。今天来到盘陀城学习来了。
8: 我们来拜谒中华民族的英雄班超。欢迎你们，盘陀古城欢迎你们。
7: 谢谢你阿姨古丽。
8: 不客气。
1: 我是盘陀城边长大的孩子，班超纪念馆落成前，我就听老辈人在讲班超的故事。我当上班超纪念馆的讲解员，一晃26年过去了。越讲班超的故事，就觉得与班超的心贴得越紧。每次讲解，我就与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挨得越近。
9: 请听广播剧《班超》。

0: 第一集。
1: 六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
2: 东汉初年，公元37年，西域诸帝面对北匈奴的压迫，纷纷遣使到洛阳献贡，请求依照西汉旧制重新设置西域都护。但当时的中原地区大乱初定，无暇顾及西域，导致北匈奴在当地猖獗一时，并把张骞通西域时臣服汉朝的西域36国变成其附属国，横征暴敛。永平11年，公元68年以后，河西守将不堪北匈奴之扰，多次上奏请求攻击北匈奴，以通西域之路，恢复朝廷与西域各国的联系。汉明帝刘庄召集大臣多番商讨，然而是否出兵，一时尚未有定论。

0: 众生，大家都在抄书，你干什么呀？
1: 干什么？没听见600里加急快报？
0: 哎，我等受官府所雇抄书谋生，国事还是少贪为好。
2: 对，
3: 莫谈莫谈国事，莫谈国事。
1: 匹夫虽贱，然这天下福祸，与有责焉。
4: 哼，我等不能和你比呀，你可是班超班众生啊。
5: 此人什么来历？
4: 你不知道他？他兄长名叫班固，曾受人诬告，以私改国史的罪名下狱。这个班众生胆大包天，告御状，告到了天子面前。
5: 那后来呢？
4: 后来天子明察是非，替班固洗脱了罪名，还对班固的才华大加赞赏，钦点了兰台令史。
5: 想必这班众生也是入了天子之眼了，
4: 所以他跟你我能一样？
1: 大丈夫有话直说，何必交头接耳。
4: 众生，你胸有大志，还与我等混在一起，图什么呀？
6: 对呀，
1: 诸位难道没有感觉这抄抄写写大有裨益？
5: 一天到晚累得腰酸背痛，有何裨益呀？
7: 是啊，辛苦啊！
8: 哎，
1: 我等每天抄的可是官府文牒，
9: 不错呀。
5: 嗯，
1: 这些文牒所载，皆是国家大事，尔等是真不明白啊，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4: 哼，那又如何？
1: 现我朝政治清明，中原百姓可安稳度日，然西域之地仍在匈奴铁蹄之下，百姓苦不堪言。
5: 你说这些与我等何干呢？
1: 我等身为男儿，自当为国分忧。
5: 那你想如何为国分忧啊？
1: 每每抄到匈奴作乱的文牒，我就气血上涌，我依效仿在西域屡建奇功的傅介子和张骞，驰骋绝域，立功封侯。
4: 呀，好大的口气。
1: 凡夫俗子，又怎能理解志士仁人的志向？
0: 好了，都不要再逞口舌了，还是先把手里的差事做好吧。
10: 对，抄书吧。
11: 虽然胸怀凌云之志，但是为了养家糊口，班超也只能俯首在案牍笔砚之间，难免觉得壮志难酬。这一日，他丧工回来，走在路上，被小摊上包子的香味勾出了馋虫。他掏出钱袋子，想摸出钱来买包子，谁成想钱还没有摸出来，一个小贼旋风似的连钱带袋子一把抢走。
12: 哎，站住！你给我站住！别跑！给我拦住他！站住！
13: 哎呦！慢着点啊！哎呦，我的车！
12: 哎
13: 呦！
12: 我叫你抢钱！
13: 别打！老爷饶命！
12: 把钱袋子还我！
13: 还！您先放开我的手啊！
12: 好，我放开手，你别给我耍花样，听见没有？
13: 不敢！看你像个读书人！哎呦，没想到身手如此了得呀！
12: 每天早晨起来一个时辰的功夫，岂是白练的？快还我！
13: 还！捡去吧你！
12: 你给我站住！站住！今天不给你点教训，我班字倒着写！你给我站住！
11: 班超憋着一口气，脚下生风，百余步外擒住了小贼。班超反捡着小贼的两手，直接把他送到官府去了。 等班超再回来找钱袋子，连钱袋袋子早就被人捡走了，整条街道平静的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6: 新摘的瓜果，
1: 有劳，看见我的钱袋子了吗？这位有劳有劳，看到我的钱袋子了吗？
8: 贵人，贵人，
1: 啊，
8: 贵人是回来找钱的吧？贵人的钱早就被人捡走了。
1: 哎呀，我可担不起这一声贵人呐。
8: 担得起，担得起
1: 啊！
8: 刚刚那小贼天女散化，贵人的这一枚大钱，咕噜噜噜噜噜噜，到了某的脚下，啊！某既收了你这一枚大钱，自然要替贵人向天求得一缕天机呀。
1: 哼，你这相事，怕是一天没开张，想挣我的钱吧？
8: 贵人想不想听听啊？
1: 好好好，那你就说说吧。
8: 哦，好，来这边请。
1: 请。
8: 嗯。贵人有燕子一样的下巴，老虎一样的头颈。燕子会飞，虎要食肉，实乃是个万里封侯的面相啊。
1: 哎，你这几句话还当真说到我心里去了。嗨，笑啥呀，可惜我就是个抄书匠，如何能万里封侯啊。
8: 人有命运轮回，穷通自有天定，
1: 所谓乱世演武，治世修文，当今朝廷要的是经国济世的文人志士，而不是舞刀弄枪四处杀伐的武夫。现在北匈奴频繁作乱，可朝廷迟迟不出兵，怕也是顾虑良多呀。
8: 贵人呐，不必着急，静待时机即可
1: 啊。嗨，我竟跟你说了这么许多。哎，不管如何，借您吉言。
8: 功名应有份，虎须自后培呀。命也，命也。
10: 众生。
1: 窦师兄。
11: 教主班超的人名叫窦固，和班超一样也是扶风平陵人，班家和窦家堪称世交。窦固好读书习兵法，世袭父亲爵位显亲侯，曾任中郎将，后受犯罪的堂兄牵连，遭禁锢十年。近些年明帝想恢复与西域的联系，窦固熟悉边疆军事，这才得以复用。
1: 哎呀，窦师兄，您怎在此地啊？
10: 恰巧路过
1: 啊。
10: 那相识的话我都听见了。
1: 哎呀，江湖术士的话不足信，不足信。
10: 众生，你想不想建功西域？
1: 师兄，是皇上，是皇上决意征讨北匈奴了吗？
10: 嗯，近日皇上频繁召我和耿炳等几位商讨西域战事。
1: 哦，
10: 现下皇上主意已定，不日即将下旨。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太好了。师兄，我班超愿投入师兄麾下，征讨北匈奴，收复边关。
10: 好好好，你就是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
1: 啊。
10: 扶风班氏，失礼川家，你父亲班彪和你兄长班固，史书典籍无不精通，为国修史留名千古啊。但我知道你班众生志不在诗书，而在刀剑；志不在庙堂，而在边关。
1: 师兄，我13岁开始拜师习武， 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日日不辍，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效仿张骞傅介子出使西域，平定边疆，扬我大汉国威。
10: 好，当今皇上至圣至明，一再告诫臣下要知人善任，不使天下失意贤才。众生拿着这个腰牌啊，三日后到西郊大营找我。
1: 诺。
11: 公元73年，汉明帝命窦固、季荣、耿炳、来苗四位大将兵分四路出击北匈奴。这一年班超41岁，历史的机遇终于来到了志向远大的班超面前。

0: 满朝，在。素闻你熟知天下大事，又以西域最为精通，今天我就考考你。
1: 将军，尽管考便是。
0: 好。你对西域了解多少？
1: 回将军，西域最初有36个地方政权，在北匈奴以西、乌孙以南，皆为我汉土。西域扼玉门关、阳关、西线葱岭，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当初西域在北匈奴控制之下，先帝击败北匈奴，加之张骞2次出使西域，使我大汉西去之路得以开通。宣帝时设立西域都护，以管理西域。
0: 不错，继续说。
1: 至莽贼作乱时期，曾纳入大汉版图的西域分裂成55个割据政权，北匈奴趁危而入，控制了这一地区，由此中断了我大汉西去之路。

0: 我朝初始，国力羸弱，无暇西顾。好，如今获皇上的福，我大汉兵马强健，国力雄厚。明帝有令，命我等分四路大军进军天山，击北匈奴，统西域。
1: 击北匈奴，统西域。击北匈奴，统西域。击北匈奴，统西域。
0: 反朝听令，在，封你为假司马，随我数一路大军12000铁骑，统帅大军进军天山，出击北匈奴。班超领命。
2: 班超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一介书生投笔从戎，从此踏上了漫漫征程。他不曾想到傅介子和张骞建功立业的西域大地，以及生活在那里的各族百姓，与他再难割舍。74年，杜固率军出击北匈奴，命班超带领一支队伍攻击伊吾。班超势如破竹，在蒲类海大败北匈奴白山部，并追击残余至宜楚山坳。
3: 班大人，北匈奴残余消失不见，马蹄印也消失了。
4: 此时北匈奴残兵早就体力不支了，尤其那个右贤王被我一箭射中了腹部，如果不及早医治，怕是要小命呜呼喽。天马上要黑了，他们断然再无深夜奔袭的可能。
3: 可他们躲哪儿去了呢？
4: 这蒲类海四周山峦起伏，那北匈奴残余无非是躲进山坳，或者踏着冰面逃进海子对面的山沟。现在是3月天气，冰面虽然尚未开化，却也禁不住百余铁蹄。刚刚你看到冰面上可有马蹄印？
3: 哦，没有。依司马所言，他们是在附近躲起来了。
5: 对，说不定他们就在哪儿看着我们呢。
3: 哦，
6: 田律，传我军令，不追了，回宜吾城。
3: 不追了？
5: 对，大声喊。
7: 哦，传假司马军令，不追了，回宜吾城。
8: 传假司马军令，回宜吾城。
5: 田律，派出几个探子摸清北匈奴残余去向，发现行藏绝对不要打草惊蛇，赶快回来禀报。
3: 遵命。司马，真的不追了吗？
5: 我等不熟悉地形，贸然进山说不定会中埋伏。哎，走出10里地，寻隐蔽处，让将士们暂且歇息，切不可烧火做饭。
3: 是。
2: 3月，东都洛阳正是春色满园，可这西域却仍是刀锋凛冽，冰封大地。入夜天气更是寒冷，汉军大多不耐寒。班超心中暗忖，也不知道这一招回马枪能不能发挥效力。
3: 司马，我等发现了北匈奴的探子，一路跟踪找到了北匈奴人的藏身之地，就在一处山沟里。那个山沟有1处进口，2处出口，尽数堵住就能把北匈奴的残余一举歼灭。司马，什么时候动手？
5: 丑时，天黑人困马乏。
3: 是，我这就去传令。哎，我等连火都不敢点，那些北匈奴人竟然煮起了马肉。
4: 哎，你等等。
3: 嗯，
5: 你说他们煮马肉了？
3: 对呀，3口大锅一起煮，
7: 也不怕炊烟暴露行踪。
4: 逃跑的路上，这马比人值钱呢。我素闻这白山部的右贤王为人疑心甚重，这么做不合常理。我亲自去探，
7: 我随您同去。
4: 好。

0: 看来我们猜对了，那右贤王果然不在帐中。
1: 他这是设计引我等过来，想半路伏击。
0: 现在就凭他们这些残兵败将想伏击我们，绝对不可能，不过是一招弃祖保帅罢了。
1: 可这右贤王上哪儿去找啊？
0: 你不是说了吗，这个山谷有两个出口。等等，看到没有，有人出了营帐朝西去了，那个人你可认得？
1: 天黑看不清啊。哎，不过刚刚火把一照，那匹马我倒是看清了，毛色发亮，难得的宝马良驹啊。
0: 嗯，
1: 哦，普通的匈奴兵可用不上这么好的马，即便这马不是右贤王的，也是他身边亲信的。
0: 哼，西边山谷。那些汉军呐，到底还是不敢进山呢，
2: 怕自己有去无回呗。冷，快回去。
0: 走走走，
3: 杀
0: 呀！
3: 杀呀！
4: 快起来，起来！
5: 怎么了？
4: 汉军偷袭了！快快起来！快！
3: 贾司马班超班大人已经将你们的右贤王活捉了。
6: 班超班司马有令，投降者不斩。
7: 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我都投降！投降！投降！
8: 我得胜了！
3: 快马加鞭，向窦将军报告。
9: 得令。
10: 蒲类海之战是班超随窦固进军西域的第一战，斩获敌手众多。这一战使伊吾彻底恢复大汉，班超声名大噪，奉车都尉窦固传令全军上下重重嘉奖了投笔从戎不久的贾司马班超。
11: 来来来来，大家肃静肃静。
12: 本将军已经重重嘉奖了贾司马班超，诸位当效仿班超，三军上下同心同德，不辱我汉军使命。
13: 遵命。
12: 各位将士，西域通道的咽喉虽已打开，可那北匈奴大部还藏在山峦之中，且西域36国受北匈奴挟持多年，与北匈奴勾结颇深。我虽拿下了伊吾城，可前有北匈奴藏兵，后有西域36国各怀心事，若不能使36国归附我大汉，那今日之战果也终将化为乌有。对这36国是劝还是战，我也想听听诸位的想法。
14: 回禀将军，班超以为当先以劝为主，派出大汉特使，挟我大汉威名，抚慰大漠南道诸地民众，如若北匈奴强悍，再与之一战。
12: 若战如何考虑？
14: 必先占领其要地。
12: 何处？
14: 鄯善。鄯善地处大漠之东南，接敦煌，是我大汉通往西域的第一站，也是我军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地位显著，情况复杂，要想使36国诚心归附，必先难。

0: 兵不在多在精，有时人多反而是累赘，有这36人
1: 倒也不无道理。来，举杯，祝我大汉使者马到功成。
2: 马到功成。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一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二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二集。
2: 经过一番准备，班超奉窦固之命与从事郭寻一同率领36名随从到达鄯善。刚到鄯善时，鄯善王接待他们礼节非常恭敬周到，可没过几天，不知为什么，鄯善上下突然变得疏忽怠慢起来。
3: 郭大人，难道你没察觉到鄯善王的态度变得淡漠了吗？
4: 白大人，郭某怎么能察觉不到呢？
3: 我推测一定是北匈奴有使者来到这里，使他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服从谁好的缘故吧。
4: 是啊，鄯善王现在举棋不定。哎，班大人，你打算怎么办呢？
3: 郭大人，我看咱们就这样。
5: 请大人用茶。
3: 这茶不错，这位鄯善使者不知如何称呼啊？
5: 小人贱名，恐污了大人的耳朵，大人有事吩咐即可。
3: 北匈奴的使者现下住在哪里？
5: 住在北大营。
3: 果然如此。
5: 大人，我胡说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3: 班司马，这个人怎么办？
5: 班司马，莫非您就是那个夺下义乌城、大战不累海的班超，班大人？
3: 正是我，班超，暂时委屈你了，帮了。是。
5: 班大人饶命啊！
3: 问你，
2: 鄯善使者因为慌张害怕，一不留心说走了嘴，但印证了班超判断的准确性。班超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果断出击，将北匈奴游说鄯善王的使者拿下，让鄯善王免去后顾之忧。
6: 停止训练，司马有话要说。
7: 诸位将士，我等身处边地，背负朝廷重任，求西域之大同，可现在北匈奴的使者也来到鄯善，鄯善王对我等便不以礼相待喽。如果鄯善王听信北匈奴使者的挑唆，把我等捉拿送于北匈奴，我等岂不都成了豺狼口中的食物？你们说该如何是好？
6: 司马，此刻处于险地，是生是死都由司马您定夺吧。
8: 请司马定夺。
7: 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的上策只有趁夜晚天黑，火攻北匈奴人。

0: 北匈奴使团尚不清楚我等人数，大伙一起，他们一定会惊慌失措。我等便可趁此机会将他们一举消灭。只要灭了北匈奴人，单善王必定吓破肝胆，对我等言听计从。
1: 司马懿命，司马懿命，
0: 师兄是吉，在此一举。
1: 司马。
0: 这件事要不要和郭从事商量一下？还是先不要告诉他。郭从事是文官，若他因为害怕而暴露计划，那兄弟们岂不要去白白送死？司马懿有理，
2: 一切听司马懿的。
0: 就在今晚，同去同归。
2: 天慢慢的黑了下来，班超带领军士奔袭北匈奴使者的驻地。当晚正好刮起大风，班超吩咐10名军士拿着军鼓藏在敌人驻地的后面，约定一见大火烧起就立刻擂鼓呐喊。其余的兵士带着刀剑弓箭埋伏在门的两旁。
0: 点火，得令。司马，火起了！命令埋伏的兄弟们擂鼓呐喊，得令。着火了！时机已到，杀！
2: 这一仗，班超率众消灭了北匈奴使者团。第二天一大早，郭询闻讯，大惊失色，继而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3: 这么大的事，我这个从事竟然半点不知。郭大人，火攻北匈奴使团是非常冒险的事。
0: 如果告诉从事，从事必定整夜担忧，不如攻城归来，直接向从事报喜啊！<笑>
4: 那我毕竟是窦将军亲封的从事啊！
0: 哎呀，当然，当然，当然！郭从事，昨晚虽未与我等一起行动，但我班超哪里会独占这份功劳呢？我会奏明窦将军和朝廷。
5: 今日之功，使团人人有份。是这样？是。
0: 单善王到。司马这几日可好啊？单善王，您来的正是时候。呈上来。是。单善王，这是。 北匈奴使者的项上人头，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啊！北匈奴使者及随从已被全部斩杀。北匈奴是我等的死敌，对敌人是不需要留情的。往后，你们单善国何去何从？
5: 请单善王定夺吧。单善向大汉臣服，我单善从此正式断绝和北匈奴的往来，专属天汉，专属天汉。我汉家文化浩瀚无垠，那日在您府邸见大王子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实是可造之才。单善王可想过？
6: 让大王子去东都学习汉家文化呀！我愿将王子送到洛阳做世子，我愿意呀！众军士，
7: 在。
6: 恰司马班超出师大捷，还顺利让单善王归顺我大汉。 对西域诸地震慑不小啊！来来来，本将要与你们联合三大碗，
8: 喝！
6: 这第一碗。
0: 乃大战蒲擂海，拿下义乌城，打通西域通道，咽喉之功。干了，
1: 谢将军。
0: 来，倒酒倒酒。这第二碗呢，乃火攻北匈奴使者团，为拿下鄯善之功。干了，
1: 谢将军。
2: 喝喝喝。
0: 来来来，斟满斟满。
3: 来来来，
4: 将军，酒是不是差不多了？保重身体啊。
0: 哎，郭从师，此次大捷你一功不可没呀。啊，
2: 功不可没。
5: 回禀将军，郭从师此次征战计谋良多，值得褒奖。
0: 哦，是这样吗？郭寻。
4: 回禀将军，郭寻不敢懈怠。
0: 嗯，呵呵，那就好，那就好啊。来，这第三碗酒要敬辽阔的西域大地。
2: 干干干。
6: 陛下，奉车都尉窦固识人善用，假司马班超有胆有识，通西域抚各地，首开奇功。
7: 好好好，朕心甚慰啊。你旨，统领嘉奖奉车都尉窦固所部将士。
6: 臣遵旨。陛下，窦固上书请求另行选派使者出使西域。
7: 嗯，请求另行选派使者出使西域。窦固他这是什么意思？假司马班超不就是现成的使者吗？嗯，拟旨，命班超为军司马，即日出使西域，不得有误。
6: 臣遵旨。
0: 此次出使西域，安抚鄯善，扬我大汉威名，我已禀告陛下。
2: 谢将军。
0: 下一步，钟生啊。
8: 末将在。
0: 你下一步有何打算呢？
8: 末将认为，进入西域的门户既然已经打开，这第二步应以疏勒为中心，继续开拓巩固西域。
0: 疏勒，疏勒地处大漠南道与北道汇合后的西端，由此向西可达西域诸地，而向东可直至中原，战略地位之重不言自明啊。
8: 只要我军在疏勒站稳脚跟，我大汉一统西域，国富民安的局面就指日可待了。
9: 圣旨到。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0: 依旧是36员精兵强将，班超再次西行。与前次不同的是，此时班超已是军司马，肩负着一统西域的神圣使命。班超这次出使西域的第一个目标是于田，当时的于田王广德刚刚击败了沙车，声威大振，雄霸大漠南道。而北匈奴闻讯，派出使者来监护于田王。对于汉朝使者班超的到来，于田王广德非常冷漠。
7: 班司马，到我于田有何贵干呢？
11: 放肆，竟敢这样对我大汉使者说话，
7: 休得无礼。
11: 司马，他
7: 退下。
11: 遵命。
7: 哼，这位大汉军士不是本王请你们来的吧？
8: 广德王，我大汉使团星夜劳顿，暂作休息，先行告辞。
7: 宋科，
12: 宋科，宋科。
7: 一个小小的军士
13: 竟敢蔑视本王，成何体统？
4: 吾王息怒，吾王息怒。那军士不是由班超、班仲升撑腰呢吗？
13: 班超，别人怕他，本王不怕。
4: 那是那是。
13: 国师，依你看，本王该如何应对汉朝使臣呢？
4: 大王，臣有一妙计，既可壮我于田之威风，又可以灭他大汉使臣之锐气。
13: 哦，说来听听。
4: 大王，我派人在大街小巷散布消息，就说天神发怒了，愿我等为什么想归顺大汉。
13: 我于田素来信天神，这个计策不错，那后面怎么做？
4: 大王啊，汉使不是有一匹最黑毛黄的好马吗？
13: 是啊。
4: 哎，若把他牵回来祭祀天神，天神定当喜欢。
13: 那班超要是不愿意呢？
4: 那不就找到拒绝归顺的理由了吗？
13: 这个似有不妥。你是不知道，就是这个班司马刚刚击杀了善善的北匈奴使者及随从百十余人呐。
4: 那又怎样？这里是我于田，再说了，他们不就区区36个人吗？
13: 还是容本王再考虑考虑。本王有点累了，你先退下吧。
4: 遵命。
8: 今天在大堂之上，你们可看清广德王身旁的那位国师了吗？
14: 国师？
15: 国师？国师？
16: 倒是没有在意啊。
8: 那国师鹰钩鼻子，贼眉鼠眼，目光阴森。广德王并不可怕，需要留神的是这个家伙。
16: 司马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是那么回事啊。于田国上上下下宠信巫术，国师的话对广德王来说是很有分量的。
17: 哼，怕什么？只要那老乌贼敢来，我定叫他身首异处。
8: 不可造次。夜深了，下去吧，我和郭从事再合计合计。
17: 是。
18: 司马，司马，那老国师带着人朝驿馆来了。
8: 不必慌张，来的正是时候。
18: 啊，这正是时候。
19: 传令，迎。
18: 是。
20: 于田大国师到。
19: 欢迎大国师光临驿馆。
4: 司马
19: 国师，
4: 本国师此番前来，乃是奉广德王之命前来索取一物祭祀天神。
19: 哦，不知大国师所要的是何物啊？这风调雨顺的，为何要祭奠天神呢？啊，
4: 哎，天神说了，要我于田归顺大汉可以，不过他那里要过得去呀。
19: 哦，此话怎讲？
4: 要是天神默认这件事不降罪于我于田，必须祭祀天神。
19: 啊，就是说祭祀天神，你们归顺大汉的事儿就顺理成章了。
4: 对，是这么回事。
19: 那么你要索取何物啊？
4: 马。
19: 马？
4: 对，
19: 我这里有很多匹马，要哪匹请国师自己进去挑吧。
4: 那好，不过班子马我丑话说在前头，
14: 天神看上的

0: 这是你的坐骑，黑嘴黄马哟。
1: 啊、哦！原来如此。国师，请。
0: 谢司马成全。走，跟本国师进驿馆取马。
2: 来人，
3: 大王，有何吩咐？
2: 大国师走了几个时辰了，我这眼皮子老是跳个不停的，不会出什么事吧？
3: 大王，您尽管放心，吉人自有天相，大国师不会有事的。
2: 那我这个眼皮子为何一直跳个不停呢？
3: 可能是前些日子大王征战沙车时太过劳顿的缘故吧。
4: 哎，报！不好了，不好了！大汉使者杀进宫来了。
2: 好，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4: 是。
5: 大王，别来无恙啊！
2: 你，班司马？
5: 是。
2: 我于谦的大国师，你把他怎么样了？
5: 没怎么样，只是他假冒天神号令，被我斩杀了。来人，
4: 在
5: 将大国师的头颅呈上来。
4: 是。
2: 大国师啊，大国师
5: 啊！大王，大国师已死，请节哀顺变。
2: 你胆大包天，竟敢在我于谦境内斩杀大国师！
5: 不错，我大汉皇帝贵为天子，你这大国师竟敢假冒天神号令，冒犯我大汉天子威名，该当如此下场。这北匈奴令牌是从大国师的身上搜出来的，你这大国师竟与北匈奴沆瀣一气。
6: 司马有令，但凡与北匈奴沆瀣一气者，杀无赦。
5: 大王，我听说北匈奴的使者就在你于田地界内，可有此事？
2: 你想怎样？
5: 不是我想怎样，北匈奴挟持大王与我大汉为敌，大王想怎样？
2: 这
6: 私通北匈奴者，人人得而诛之。
5: 大王不是个糊涂人，知道该怎样处置北匈奴的使者了吗？
2: 知道知道，来人，立即捉拿北匈奴使者，押赴刑场处决。
4: 是，
5: 大王当机立断。
4: 好啊，好！
7: 班超果断斩杀了搅动朝局的大国师，卸掉了于天王广德的一条臂膀，广德王被迫下令处决了北匈奴使者。班超重赏了广德及其臣下，周边各地方政权首领见于天王臣服，纷纷归附汉朝。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二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三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时间农民小主持人蔡一诺。晚间晚晚要说好，积木回家找盒子，蜡笔回到小书包，正觉得房间最漂亮。
1: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3: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3: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三集。
4: 公元74年，班超率领36员战将向疏勒进发。山峦之上，班超极目远眺，仿佛已经看见了葱岭脚下的疏勒。疏勒是西域南北两路的西部交汇点，向西直通域外，控制了这个枢纽，就控制了整个西域。这时的疏勒却被大漠北道的龟兹控制，疏勒王也由龟兹人都提重任。疏勒王是个傀儡，在疏勒不得民心。
5: 报告司马，这里是疏勒地界了。
6: 就地扎营，埋锅造饭。
5: 得令，司马有令，就地扎营，埋锅造饭。
6: 郭从事，这里距疏勒王兜提所居住的盘陀城只有90里，我准备派军士田律先行一步，劝告兜提降汉。
7: 我看可以。现在疏勒已被龟兹攻破，那个兜提只不过是龟兹的傀儡而已，降服了兜提才可能进行下一步。
6: 来人，
5: 司马，
6: 传田律进帐。
5: 得令。
6: 郭从事，劝降兜提我等占据天时地利。
7: 哦，此话怎讲？
6: 龟兹王建是在北匈奴支持下上台的，他依仗着北匈奴的势力占据西域北道，攻破疏勒，杀死疏勒王，另立龟兹人兜提为疏勒王，这已属逆天不义。
7: 此乃天时啊。
6: 我等身不知鬼不觉，已抵近兜提王宫盘陀城，加之于天随时可以策应，形势对我等十分有利，劝降成功便罢，如果兜提逆天不义。
5: 司马，田律到。
6: 进来。
7: 司马，从事。
6: 田律，这是令牌，你马上抄近道去盘陀城，说服疏勒王兜提降汉。
7: 得令。
6: 记住，兜提本非疏勒人，疏勒百姓一定不会为他尽忠效命，如果他不肯投降，就将他扣押起来。
7: 请班大人放心，田律此去定然不辱使命。
6: 行动吧。
8: 报报。
9: 什么事啊？慌里慌张的。
10: 禀大王，有汉朝军士觐见。
9: 汉朝军士？他们不是在于田吗？跑到我疏勒做什么来了？
10: 属下不知。
9: 宣上殿。
10: 是。传汉朝军士上殿。
9: 你就是汉朝派来的军士？
7: 不错，我乃大汉军司马班超部下田律，奉命前来劝慰疏勒王归顺大汉王朝。
9: 哼，就你一人？
7: 就我一人。大王为何发笑？
9: 我笑你好不自量，区区一族就敢闯我王宫。
7: 我是一族，但不知疏勒王可曾听说过小卒子过河能顶大车呢？
9: 没听说过。众位大臣，你们听说过吗？
11: 没有没有，从来没听过，没听过。
9: 你听好了， 这里没有什么大汉王朝，只有我疏勒，听明白了吗？
12: 这么说，疏勒王是不肯归顺了？
9: 笑话！我劝你在本王还没发怒之前，赶紧滚蛋，否则
12: 怎样？
9: 否则我让你有来无回。
12: 是吗？
13: 激动！壮士息怒！壮士息怒！
14: 大王，都不许动！
12: 放下武器，退出大殿。
13: 你休想！看你一个人怎么走出这个大殿？
15: 对，乖乖放了我们大王！
16: 放了我们大王！
17: 放了我们大王！
12: 是吗？那咱们就试试。
13: 疼死朕了！俺听壮士吩咐做，你们要害死本王啊！
12: 不想你们大王死。就马上给我退出大殿，快！
13: 退下！
18: 壮士啊，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你要怎样啊？
12: 让你的人打开城门，迎接班大人入城。
18: 我照办，照办。
12: 早这样。不就免去这皮肉之苦了吗？啊！
18: 我告诉你啊，你不能杀我，我是秋瓷王派来的，杀我就是与秋瓷结怨。
12: 哼，你是想说，秋瓷的背后有北匈奴撑腰，班司马奈何不了尔等？
18: 条件，可以谈谈条件吗？
12: 住口！
18: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
12: 听着，我给你的条件就是。听候班司马发落。
19: 疏勒的民众们听好了，大汉使者班司马有令，到王宫前集合，有事情要宣布。疏勒的民众们听好了，大汉使者班司马有令，到王宫前集合，有事情要宣布。
20: 疏勒的百姓们，我是大汉使者班超。
4: 哎，这就是那个神机妙算、勇猛果断的军司马班超。
13: 啊，是啊，啊，
21: 方面剑眉，果然是天朝来人的。
20: 是啊，我大汉使团来此，是为了消除西域大地上的战乱，让这里的百姓安居乐业。这些北匈奴人挑起祸端，将我大汉朝政压榨边地百姓。只要大汉臣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就一定能将北匈奴人赶出西域，还百姓一个太平日子。
22: 好，好，好，好，好，好！
20: 美丽的西域是我大汉臣民的好日子，马上就来了。
23: 归顺大汉王朝，拥护大汉使者。
24: 归顺大汉王朝。拥护大汉使者。
20: 好，大汉的疏勒之地又回到了疏勒人民的手中。我想问各位一句，都提还能不能继续做大王啊？
25: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0: 为什么呀？
13: 班司马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疏勒人，是秋瓷王派来的傀儡。
26: 是啊，秋瓷王攻打疏勒时，我等疏于防备，遭了暗算，是被迫向秋瓷王臣服的。班司马，如果他们敢再来，老夫我亲自披挂上阵，誓死保卫疏勒。
25: 好，好，好！
20: 这位将军说得好啊！当然，若没有北匈奴支持，秋瓷王怎么能占领疏勒城？大家说对不对？
25: 对对对！
27: 杀了都提，
28: 杀
29: 了都提，
30: 杀了都提！
18: 司马饶命，司马饶命啊！
13: 司马，您就定夺吧。
31: 司马，您就定夺吧。
20: 即使由我定夺，那就礼送都提，回秋瓷。
13: 啊，司马。为何不杀了都提以绝后患啊？
32: 杀了他！
20: 秋瓷无道，然我等却不必无故制造仇怨。往都提回去，让他传个话，而今输了上下一心，犹如铜墙铁壁，
0: 倘若谁敢来犯，定叫他有来无回。
1: 班大人，这家伙可是干了许多坏事啊。
0: 我知道，那是受秋瓷王指使。
2: 杀了他！
3: 杀了他！
5: 杀了他！
6: 杀了他！
8: 杀了他！
10: 就是千刀万剐了他，也难解我们心头之恨呐。
16: 杀了他！
17: 杀了他！
22: 杀了他！
0: 疏勒的百姓，疏勒的百姓们，诸位文官武将，我有一意。
28: 司马请讲。
0: 李宗都提回秋瓷，疏勒拥立贤王的侄子忠为新王，可好啊？
29: 好，好，好！
4: 班超拥立之前大王的侄子忠做了新王，疏勒万众欢腾。新王请求杀掉都提，班超没有同意。为了彰显汉朝威信于西域，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冲突，班超说服众人将都提送回了秋瓷。尽管如此，疏勒与秋瓷还是结下了仇怨。
29: 班司马，早啊！您这是来赶集呀？
0: 对呀、啊。今天是疏勒新王执政后的第一个集市日，我是一定要来的。
29: 班司马，老夫我在这疏勒任地方官吏几十年，从未见这集市如此热闹啊！这得感谢司马给疏勒百姓带来了福祉啊！
0: 老人家，此话谬也。
29: 哦，为什么呀？
0: 皇恩浩荡，百姓勤勉，加上地方官吏尽职尽责，才有今日之景象啊。
29: 哎，哪里，若不是司马替疏勒赶走了祸国殃民的都提，又拥立了新王，那秋瓷王和北匈奴早就来骚扰劫掠了。
33: 司马早啊。
0: 早早早。怎么样，饼卖得好吗？
33: 好好。您先尝尝，这是新麦子打的饼，哦，又香又脆、啊、
0: 是吗？那我就不客气了。香，是新麦的醇香味儿，可与我老家扶风郡的锅盔媲美呀、
34: 啊。我也尝尝。
35: 司马、您尝尝，这是我家的窝窝饼。
0: 哦，好好好。
36: 司马，哎，这是玫瑰花饼。
0: 哎，
36: 你也尝尝吧。
0: 哎，谢谢老人家，谢谢老人家。
37: 大王驾到。
29: 疏勒大王也来集市了，这可是少见呐。
0: 是吗？
37: 让一让，让一让。大王驾到，让一让，让一让。
0: 停停，前面的可是班司马。
38: 回大王，正是。
0: 落轿，落轿，
37: 落轿。
0: 拜见疏勒王。班司马早，这集市能如此热闹，全仰仗司马您呐。
37: 是啊，托班大人的福。
39: 谢谢大人。
0: 错了错了，我班超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使者，这疏勒的太平日子到底还是靠诸位同心同德才能啊。
40: 多谢班大人鼎力相助，我疏勒臣民一定不负厚望。
0: 好啊。
4: 此后不久，汉王朝在乌垒重置西域都护府，恢复了中断51年的西域最高军政。临近中亚、临近西域各地的使节商队来来往往，不绝有途。途经西域通往中亚各国的古丝绸之路逐渐繁盛起来。然而，这样的繁盛景象并没有持续多久。公元75年，汉明帝去世，北匈奴卷土重来，燕齐秋瓷反叛，杀害都护陈穆，西域再度陷入混乱。固守盘陀城一年的班超孤立无援，兵少势单，形势万分危急。
41: 启禀陛下，
2: 燕齐趁明帝驾崩国丧之际，发兵攻陷了我西域都护府，斩杀都护陈穆。目前西域

0: 形势万分危急，孤悬在外的军司马班超等36位忠勇之士危在旦夕，恳请陛下发兵救援。
1: 众爱卿，刚才太尉所奏，你们意下如何呀？
2: 班司马忠勇可嘉，致使吾皇刚刚登基，诸般军国大事皆有待陛下操劳，班司马且让他再坚持一下吧，为国分忧。
3: 臣附议，
4: 臣附议。
1: 太尉，你意下如何呢？
0: 陛下，众位大人，西域乃我大汉疆土，一直以来北匈奴虎视眈眈，稍有风吹草动便兴风作浪，若不是班司马智勇双全平定西域各处，安抚百姓，西域都护府安能重设？臣有一意，立即出兵西域驰援班超，保我大汉疆土。
5: 臣附议。
1: 众爱卿所言皆有道理，臣目全军覆没，班超势孤力单，恐难以立足啊。下诏召回班超吧。
6: 陛下圣明。
7: 帝王的圣旨快马加鞭送往边关，班超还不得知的时候，消息已经传递到了兄长班固和妹妹班昭的耳朵里。
2: 放弃西域，撤销都护府，关闭玉门关，召众生回京，这是什么旨意？众生和北匈奴早就势如水火，如此一来，势必将众生和将士们陷入危险之地啊。
8: 大哥，您冷静点。事已至此，我们应该想想是否还有别的办法帮二哥。
2: 众生认定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要不我再去求求太尉大人，请他再向陛下澄清利害，出兵西域驰援班超。
8: 大哥，太尉大人已经尽力了，陛下刚刚登基，对西域并不了解，更谈不上对二哥的宠幸了。
2: 那依你看该怎么办呢？
8: 静观其变。不过
2: 什么呀？
8: 我担心二哥未必听话呀。
2: 你是说他不肯回来？
8: 除非
2: 什么？

0: 半司马这一走，以后西域可怎么办呢？哎呀，好了好了，你别吹了，把田律求求您了，行吗？烦死了。
1: 田律啊，你敢说半司马一定会走吗？
0: 嗯，你的意思，莫非司马要抗旨不成？
1: 不好说呀，以我对司马的了解，他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0: 啊，当真？
2: 师长，疏勒都尉李衍求见。
0: 请他进来。
2: 是。田师长。
0: 李都尉，是来找班大人的吧？
2: 是。
0: 哦，不巧，他在与王谈事。
2: 哦，那李衍告辞了。
0: 哎，李都尉，这么大的雨，等雨过之后再走不迟。
2: 哦，不用了，告辞，告辞。
1: 嗯，李都尉心事重重，喝酒了。
0: 喝酒了？
1: 对呀，你看他神情恍惚。
3: 班超的心情格外沉重。西域都护府被攻陷，都护陈穆被斩杀，这是对大汉王朝的挑衅。局势风云突变，这个时候张帝却要召回使者，为了不担上抗旨的罪名，为了西域诸地百姓的安危，班超决定回洛阳灭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朝廷不要放弃西域。
4: 田律，怎么回事？今日启程回洛阳，我从未声张，就是怕疏勒的百姓前来送行。
0: 末将去看看，
4: 不要惊扰了百姓。
0: 知道了。丁司马，那个叫李衍的都尉横在路中。
4: 李都尉，为什么？
0: 不想让司马走。
4: 去看看。
5: 班司马，您不能走啊！
6: 班司马，
5: 班司马，您可不能走啊！
6: 您走了吗？
7: 肃静，肃静，司马来了。
5: 啊，班司马，
6: 班司马，
5: 疏勒的父老乡亲，这让我班超如何是好？
2: 班司马，属下有几个问题想当面请教。
4: 李都尉，请讲。
2: 司马要回洛阳的消息传开后，这疏勒上下皆感担忧啊。
4: 哦，
2: 您若离开疏勒，疏勒必定会再次被秋瓷占据呀、啊。
4: 这个我知道，疏勒兵少势单，形势危急，
2: 那您就更不能走了。
6: 对
8: 呀、啊，
6: 对呀、啊，您不能走、啊，诸位，
4: 诸位，诸位，诸位，班超此次回洛阳，就是要当朝面圣，争取朝廷派兵驰援西域。
2: 可是您走了以后必有大乱呐。
4: 李都尉，这个班某有所考量。
2: 可李衍只信班司马。
9: 对，我们只信班司马。
4: 诸位，诸位，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2: 班大人，白家实在不想您离开疏勒呀。
4: 李都尉，
2: 李衍恳请司马留下。
4: 李都尉，李都尉，听我说，
2: 李衍再次恳请司马留下。
4: 李都尉，李都
8: 为轻骑，
5: 离都为轻骑呀、啊！
8: 看来是留不住了。好、哦，李岩，与其他日受辱，不如死于司马面前。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三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四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四集。
1: 公元76年，汉章帝刘达即位，朝廷认为西域都护陈穆已死，担心班超独处边陲难以支持，于是下诏命班超回朝。班超受命将归的时候，疏勒举国忧恐，疏勒都尉李衍更是拔出宝剑以死明志。
2: 李衍恳请司马留下。
3: 李都尉，听我说，
2: 李衍再次恳请司马留下。
3: 李都尉，请起，李都尉，请起呀！
2: 看来是留不住了。
3: 好，李衍，与其他日受辱，不如死于司马面前。
2: 李都尉，
3: 李都尉，这是何苦啊？
4: 班大人，李都尉走了。
3: 为何如此这般呐？西域乃是我大汉的土地，朝廷绝不会弃疏勒于不顾的。
2: 诸位，
3: 多保重，我班超定当归来。

0: 万分悲痛的班超快马加鞭赶往洛阳，此时他根本无法得知回洛阳面圣是对还是错。疏勒百姓的苦苦挽留，特别是李衍的以死相留，在他心里掀起滔天巨浪。而万里之外的洛阳，亲人们正做着迎接他回家的准备。
1: 高点儿，再高点儿。
2: 好。
1: 灯笼嘛，就讲究个喜庆嘛。
3: 大哥，看把您乐的。二哥呀，估计刚刚启程，万里迢迢的，回到洛阳还不知什么时候呢。
1: 赵儿啊，你说二弟那个犟脾气，他是怎么想通的？怎么就肯回来了？
3: 大哥，这不明摆着吗？他呀，这次回来，定是为西域百姓据理力争。
4: 于天王携文武百官，迎候班司马。
5: 小民叩见班司马，
6: 叩见班司马，叩见班司马。
1: 停车，快停车。
7: 诸位，诸位，快快请起。
4: 班司马，此去洛阳千山万水，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我等特在此等候司马，为您送行。
7: 军司马班超，拜见于天王。各位父老乡亲，班超给大家施礼了。
6: 哎呦，是使不得，使不得呀，
4: 使不得呀。司马，您这一去可还回来吗？
7: 于天王，我定当回来。疏勒都尉李衍的事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司马，我于田上下都很难过，被匈奴虎视眈眈，您当真不能离开西域啊？
8: 您不能走，
9: 您不能走。

0: 您了，
1: 求您了，
2: 求您了！
0: 这，
2: 禀司马，收了两座城池守将投降就此，与魏同联兵叛汉。
3: 什么？我班超尚未迈出西域地界，他们就敢叛汉，真是胆大包天！
4: 看看看看，这帮家伙简直是无法无天呢、啊！这西域啊，如果没有班大人镇着，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
5: 就是啊，
4: 是啊。
5: 好，既然如此，班超就顺应天意，不让西域百姓受战乱之祸。我班超不走了。
4: 不走了！此话当真？
0: 班司马何时说过假话？
6: 司马，这圣旨。
5: 年律，上奏折。大汉西域使者，军司马班超，决心坚守西域，为国尽忠。
7: 坚守西域，为国尽忠。
8: 班超审时度势后，决定以疏勒和于田为基地，联络南路各地政权，逐一攻破北路各割据政权，维护西域局势。而当务之急是先铲除疏勒两个叛逃的守将，以儆效尤。
5: 司马，我等回来复命。田驴，情况怎么样？
9: 那两个叛逃的守将整日纵酒寻欢，萎靡不振，定是司马没走，让他们心中惴惴。
5: 必须解决这两个叛将，否则人心难以稳定。
9: 何时动手？
5: 越快越好。
9: 好。
10: 哎，百姓们，快来看呐！班司马捕杀了叛降者，两颗人头挂在了城门楼上。
5: 百姓们多痛恨叛降守将，连鞭炮都点上了，
9: 只恨那魏头王到现在还执迷不悟。
11: 那魏头王乃是迫于北匈奴的威势，那个秋次王不就是北匈奴的傀儡吗？
5: 所言极是。而今叛将一除，士气大振，索性趁着士气拿下魏头王，给秋次迎头痛击。
8: 攻击魏头王的战斗干净利落，短短几天斩杀叛军600余人，疏勒两座城池失而复得，大大鼓舞了士气。这一战稳定了军心民心，扫除了陈穆之变后笼罩在西域上空的阴影。

班司马，您再度救舒勒于水火，舒勒上下对您感激不尽，请受我一拜。哎呀，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舒勒王，这感激二字严重了。哦，两位大人也来了，怎么能不来呢？司马胸怀鸿鹄之志，通晓西域战事，心系西域百姓。 舒勒百姓能得司马庇护，乃是三生有幸啊！司马，我乃一介武夫，打了许多仗，只知道兵贵神速，而班司马的用兵之道出神入化，很想讨教一番呐、啊！嗨，两位大人过誉了，这让班超无地自容啊！北匈奴一日不除，战乱一日不止。 于将以舒勒为帅部，人力物力也向南道集中，在大漠北道与北匈奴。

0: 决一死战，以保西域，永归我大汉。半司马，这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攻防之略，在下敬佩，敬佩呀！哎，
1: 半司马，今天乃大喜之日，不如我们边吃边谈哦，一醉方休。
0: 好好好好好，拿酒来。
2: 公元78年，班超率领疏勒、康居、于田和居弥等四底军队10000多人攻占了姑墨的10城，杀敌700余人。他上书朝廷，汇报西域现状、治理办法和今后部署，想要就此平定西域诸地。班超的上书引起了朝野

0: 众爱卿平身，
1: 谢主隆恩。
0: 众卿啊，西域大捷，军司马班超率军攻占了孤墨的石城，他上奏平定西域诸地之策，甚合朕的心意呀。
2: 陛下，使臣班超奏报，他误先帝欲打通西域之一致，故向北进击匈奴，向西域派出使者，善善和于田当即归附我大汉。现在居弥、沙车、熟乐、肉汁、乌孙、康居等地有欲归顺大汉，共同出力攻灭秋瓷，畅通通往大汉的道路。陛下，如果班超攻下秋瓷，那么西域尚未归附的地方就屈指可数了。
0: 班爱卿的奏报，众卿以为如何呀？
3: 臣以为班司马所言极是，拿下秋瓷至关重要。
1: 臣附议。
4: 臣附议。
2: 奏报还道，联合36个西域地方政权，相当于折断了北匈奴的右臂，现西域各地哪怕是边远城邦，皆愿归附大汉，且自愿贡献者络绎不绝，只有燕齐、秋瓷两地不肯归附。
0: 班爱卿献上一策，封秋瓷驻留我汉朝的世子白霸为秋瓷王，派几百部骑兵护送他回去。太尉，你以为如何？
2: 陛下，臣以为这实乃计策呀。如此一来，岁月之间便可擒获当今秋瓷王啊。
5: 是
1: 啊，臣附议。
6: 臣附议。
2: 禀陛下，班司马自从固守疏勒以来，至今已5年了，西域的情况他了如指掌。正如班司马奏章上所言，西域大小城郭的人皆认为遗憾有如依靠父母。
1: 吾皇圣明。
2: 班司马还道，在田地肥广、草茂处繁的沙车、疏勒两国驻军。
7: 臣见沙车、疏勒田地肥广、草茂处繁，远胜敦煌善善，在此驻军，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孤墨温宿二王是秋瓷所立，既非同种，更相互厌恶，势必谋反而归顺我汉。若孤墨温宿来降，则秋瓷不攻自破。愿陛下准臣奏章，参考行事。臣最初与官署36人出使绝域，历尽艰辛，曾有万分危险，为国尽忠，超死又何憾？臣下区区之身，承蒙上天庇佑，私心盼望能亲眼看到西域平定，陛下高举万年之碑，建功勋于祖庙，补大喜于天下。
0: 即刻发兵驰援军司马班超，不得有误。
3: 是。
0: 平陵人徐干。
8: 臣在。
0: 你曾上书与朕，自告奋勇前去助力班超，忠勇可嘉，封徐干为假司马，率军出塞，即刻出发。
8: 谢陛下。此去西域，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辞。
9: 公元80年，假司马徐干率领千余军士赶赴班超驻地。这时，沙车王误判形势，认为大汉援军不会到来，投降了秋瓷。之后，疏勒都尉藩臣反叛。班超与徐干合兵一处，攻打藩臣，大获全胜，杀敌1000余人，俘虏无数。
10: 圣旨到，班超、徐干接旨。
3: 臣
5: 班超领旨。
6: 今升班超为将兵长史，可破格使用鼓吹壮挥等升旗乐器，钦此。
3: 臣班超接旨，谢陛下隆恩。
6: 晋升徐干为军司马，钦此。
8: 臣徐干接旨，谢陛下隆恩。
10: 恭贺班长史，
11: 恭贺班长史，
12: 恭贺班长史，
13: 谢过司马，谢过
14: 司马，
3: 谢过诸位兄弟，谢过诸位兄弟。皇上英明，留我等坚守疏勒，镇抚西域，我等定然不可辜负朝廷的厚望啊！
15: 是啊，是啊。
16: 长史，平定潘臣叛乱之后，我等应乘胜追击，进攻秋瓷。
3: 那秋瓷与北匈奴勾结极深，进攻秋瓷当使用合纵连横之策。
16: 如何合纵连横？
17: 是啊，是啊。
3: 那乌孙拥有10万工兵，理应借助他们的力量。
16: 嗯，乌孙在西域势力强大。嗯，只是他们肯吗？
17: 对，
18: 是啊，是他们肯吗？
3: 先帝曾将细君公主远嫁乌孙和亲，后在宣帝时曾有汉武联军之意，如今还需朝廷派遣使者前去招抚慰问，促使乌孙能与我们同心协力，共同攻打秋瓷。
16: 好主意啊！
3: 好主意！
16: 好主意！
15: 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16: 赵氏，事不宜迟，
19: 事不宜迟，
15: 事不宜迟，
16: 事不宜迟。
3: 好，这就给朝廷写奏折。
9: 班超的奏折600里加急送到汉章帝的手上。汉章帝采纳了班超的建议，于公元83年派遣魏侯李毅护送乌孙使者，同时先后派出2支队伍，即1800人驰援班超。李毅刚行至于田，正值秋瓷攻打疏勒，不明就里的李毅吓得不敢前行。
20: 此去乌孙必经疏勒，这秋瓷和北匈奴有近3万兵马，疏勒岂不是以卵击石？此乃性命攸关之际，我李毅该当如何呀？来人，严墨。
21: 拥爱妻抱幼子，在西域享乐，根本无意为国效忠。
20: 大胆！
22: 陛下息怒。
20: 太尉，臣在。
16: 这个魏侯李毅现身在何处？
22: 禀陛下，魏侯李毅现已到于田。
16: 果然如此。若班超当真拥爱妻抱幼子，只顾享乐，那1000多名思乡念土的部下，为何都能与他同心同德呢？
22: 陛下明鉴。定是那李毅惧怕战事不敢前进，又怕自己的怯懦遭到陛下的斥责，这才想此一计，上书陷害班长时以求自保。
16: 你旨着魏侯李毅任将兵长史班超属下，听从班超指挥调遣。
22: 陛下英明。
16: 令传召班超，若李毅能胜任西域事务，便留他共事，不行便遣回中原。
22: 遵旨。

0: 品行高尚如曾参，都曾有三智之禅，我班超的德行又怎可比曾参？如今谤言接二连三，恐怕难免被朝廷上下议论喽。
1: 哎，常使不必多虑，陛下圣明断不会听信礼义谗言。再者说了，太尉是了解你的。
2: 圣旨到，班超接旨。
0: 臣班超接旨。
1: 怎么样，张使，雨过天晴了吧？哎，陛下呀，这是把礼义交到长史手中了。
0: 对着魏侯礼义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依照诏书，把他留在这里体察民情，另派人护送乌孙世子回洛阳就是了。
0: 不可，不可呀。
1: 为何不可？礼义上书朝廷谗言惑主，若不是陛下圣明，还不知会怎样呢。他明示诋毁长史，实是破坏西域一统大业呀。
0: 哎，严重了。
1: 长史，你该不会忘了他的谗言吧？
0: 正因为他魏侯李毅毁谤过我，所以今天才让他回去，为了泄愤而留住李毅，不是忠臣所为。
1: 张氏，您大人大量啊。
0: 哎，哦，对了，还有一事。
1: 什么？
0: 魏侯李毅说我拥爱妻抱幼子，倒是提醒了我，全军将士都在浴血奋战，饥一顿饱一顿，唯独我班超有妻室在身边，不可，不可，万万不可呀。
1: 那又怎样？您是主帅，将兵长史啊。
0: 你是军司马，其实在身边吗？
1: 这，长史，您想怎么做？
0: 将爱妻、幼子送回洛阳。
1: 长史，这绝域之地，您常年驻守在此，家眷随军，实不为过呀。您不必如此。
0: 我乃将兵长史，当作表率，如此也堵住了悠悠之口。你我兄弟孤悬大漠，远离朝堂，切不可授人以柄啊。
1: 长史，您做出如此牺牲，也未必能让礼义之流闭嘴。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0: 你我兄弟问心无愧就好。
1: 长史，我徐看知道了。
0: 哎，
3: 班超送别妻儿那一日，风沙凛冽，一家人依依惜别。临行前，班超折一枝红柳，郑重放在妻子的手中。车驾临临，驶向洛阳。以后这西域再无班超的家，以后这西域就是班超的家。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四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五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我是迟迟龙梅小主持人林子路，看到同学摔倒了，快去扶他起来吧，帮助别人会收获甜甜的姐姐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运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啦！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黄思颖。爷爷奶奶讲故事时，我们要认真听，他们的回忆像宝藏，我们要小心守护。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1: 大爷，
7: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 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肉梅小主持人红心妍，和小狗玩耍要轻轻摸，它摇尾巴就是开心，记得带它散步时清理便便哦。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
7: 拒绝把二人吸权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事荣梅小主持人谢一萌。晚饭后和爸爸妈妈散步，数星星看月亮，一家人在一起最幸福。
1: 远山海看时事，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事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事荣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事 APP 全新上。

0: 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1: 点火！
2: 点火！
1: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5: 畅想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6: 施想好声音。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想好声音。
0: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5: 6月19号到21号要办全球独一无二的海上泼水节，不管你是大小孩还是约朋友，都能来这里玩水，感受闽南民俗的热情，保证让你嗨翻天。
7: 夏日的快乐从一场酣畅淋漓的玩水开始，扎根汉江242年的两岸约定在今年迎来了高光时刻。那作为全球独一份的海上非遗活动呢，本届的泼水节恰逢举办20周年，在保留原汁原味民俗特色的同时，还创新升级游玩项目，诚意满满迎接八方游客。
0: 首先带大家看看今年全新打造的趣味玩法，每一项都欢乐十足，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现场打造了氛围感满满的陆上泼水嘉年华，专业 DJ MC 全程控场，动感音乐配上互动表演，在家门口就能体验超热闹的泼水派对。大家伴着水花肆意玩耍，把工作和烦恼全都抛在脑后。旁边还有超受小朋友欢迎的欢乐套鸭，活泼可爱的小鸭子等着大家去挑战，套中就能直接带回家。想体验传统民俗的朋友还可以参与一曲高粽包粽子活动，亲手制作端午粽，全家齐上阵，仪式感直接拉满。
7: 解锁了新潮玩法，咱们再来看看活动的经典项目。那我现在呢是来到了汉江后岸澳古渡口，在我身后呢泼水节的主舞台正在紧张的搭建当中。那与往年不同呢，是今年的王爷船将从这里出发巡海，这是传承百年的民俗仪式，大家一同祈愿两岸平安顺遂，风调雨顺。那在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呢，就是本届活动的核心场地，重头戏海上泼水呢今年全面升级，并且特意开通了散客预约通道，不用组团，不用长时间排队，大家可以轻松登船，在海浪间尽情嬉戏。

0: 除此之外呢，龙舟邀请赛也将热血开赛，白鸽争流，鼓声震天，场面十分壮观，绝对是打卡拍照的好地方。
1: 没错，石狮汉江将上演全球独有的海上非遗狂欢，不论是亲子出游、好友结伴，都能够在这里感受闽南民俗魅力和夏天玩水乐趣，快来挑战吧！
2: 第20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汉江海上泼水节，现场还有美食嘉年华、音乐节、陆地泼水。
3: 6月19号到21号，石狮汉江等你来转。
1: 石狮海思跨境电商产业园占地116亩，要盖11栋大楼，包括了总部、厂房、仓库等等，总面积34.2万平方米，预计2028年底建成。未来要联动周边的网商园、服装园，打造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产业链生态。最近湖西村的长者食堂完成了改造，环境更好了，老人们吃饭更舒心，幸福感满满。
4: 长者食堂智能化、是老化、病民化水平确实改善老人的就餐环境，让老人吃得舒心，吃得安心。
1: 最近雨水多，野生蘑菇疯长，医生特别提醒，很多毒蘑菇长得跟能吃的一模一样，千万别乱采，也别乱吃，小心中毒，严重的会致命的。
5: 因为外形都有点相似，容易引起一些误食中毒的情况的发生，也是蘑菇中毒的症状的一些表现，主要可能会出现这种腹痛啊、腹泻啊、恶心、呕吐啊、头晕、头痛啊，有的产生幻觉，还有这种肝肾功能的损伤，严重的会可能会引起这种呼吸抑制啊，危及生命。要预防蘑菇中毒，不采在路边草丛里野生的蘑菇，不要随意购买路边摊这种野生的蘑菇，要到正规的这种菜市场或超市进行购买。
6: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狮风吹来。
1: 最近呢，锦上镇东店村多位乡贤积极响应移风易俗号召，减办丧事寿宴，把钱捐给了长者食堂。父子堂家属捐了2000元，吴月霞家属捐了10000元，李俊杰、李明章家人也捐了10000元。村书记傅胜伟说，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省钱做公益，形成了家家品文明、户户献爱心的好风气。好样的。
7: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1: 防蚊灭蚊动起来，做好三件事，一起防两热。那具体怎么做呀？大家记住三件事。第一件呢是清洁水，花斑蚊最喜欢在小小的清水里面产卵，哪怕只有瓶盖那么大的积水就够了。花盆托盘、水培花瓶、废旧轮胎、水桶、饮料瓶，还有屋顶的排水槽都得及时清理干净。第二，防叮咬，家里面呢要装纱窗纱门，睡觉用蚊帐，在蚊子最活跃的早晨和傍晚尽量少在户外待着，如果非要出门，穿浅色的长袖衣裤，皮肤露出来的地方呢要涂驱蚊水。第三是早就医，万一出现了发烧和皮疹、肌肉或者是关节酸痛这些症状，要赶紧去正规医院看医生，要主动告诉医生你有没有被蚊子叮过，最近的2周去过哪里，治疗的时候自己得有蚊帐，防止再被蚊子叮了再去传染给家人。在这里我们呼吁广大市民要积极响应爱国运动的号召，共同参与防蚊灭蚊工作，积极践行1130防蚊灭蚊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1次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共建共享健康美好家园。好，节目最后送上一首好歌《夏天的风》，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我们下期再见喽。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畅想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想好声音。
3: 西乡和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芬，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西乡和声音。
4: 听说了吗？
5: 啊，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6: 你听说了吗？
4: 啊，
6: 你有听说了？
4: 你有听说了？
6: 哇，空
0: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代志，
3: 八卦街崔里文化体验基地人气旺。最近，一些八卦街历史文化街区的千年文化体验基地人气也旺，也做市民交游客都早已拍卡。点金地七大组队所里体验区内，公野交错，活动合体，大家伫来到亲身体验着一些看翠里的小庙文化交人文地韵。这个体验基地真无简单，依靠着八卦街深厚的历史积累，主打活化文化记忆，来到有翠里西城、红里西外、五虎巷景等七大主题区，立体的展现了一些因古代商庙当顶到现代交响名城的变迁。这几年，八卦街一直走 IP 加体验的路数，重点保护南有基楼的风貌，全力打造一个文化体验基地。同时，也搁联合街内上百几个商户交文化机构，创起了文创博秋礼馆、非遗美食集市、古早米老队等各种业态，形成了一个集历史体验、文化消费、休闲铁佗于一体的活态文旅街区。唔啦，有体验基地，平时也搁上班民俗活动、非遗电影，托乡庙文化交侨乡精神，一代搁一代传落去。石狮市中心教育项目上班，最近福建省公布了2026年百世学习之星交中心学习品牌项目名单，石狮推送的万祥文教论坛儿童一读公益项目成功入选，成为全省43个优质中心学习品牌之一。其实这个项目鼓励随家的升级优秀一读推广案例中，连续两年甲新来到的英语也不容易。这个项目是2019年启动的，由万祥图书馆落地执行，核心理念是点一盏灯，照亮咱一读的世界，专门帮囡仔提升一读能力。一开始工业讲师无到10人，现在已经有上百位的高干教师做志愿者，免费当全市的囡仔交家长上一读课。到现在上台化的工业课程已经办了80期，内容也用做一读册升级了主题化的教学，手名作研读。

0: 亲子共读，闽南本土文化研学都包括。2025年，也阁结合科学教育，创了科学一读活动，交闽南文教杯同时创作比赛，形成了一读写作美育科普融合的育人模式。石狮市教育局表示，接下来会继续推动优质一读资源入校园、入社区、入村基，让更啊侪人爱学习，为思乡赛社交学习型城市建设持续加力，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石狮公安积极上门抗租，为群众止损60000元。最近，石狮公安紧急出手，帮群众避免了60000元的损失。代志是安尼，石狮市反诈骗中心接到预警，辖区居民就先是有可能拄到电信诈骗，而且已经取了现金。民警马上赶到周先生的厝内抗租，但是周先生一开始情绪也激动，说家己家己是要讨女朋友的，根本就袂听你落去。考虑到周先生可能已经被骗子深度的洗脑，民警换了一个方式，结合网络交友、动写索要一跩真实的案例，详细讲解了刷顶诈骗、刷会出现的套路。反复的耐心劝导后，周先生终于醒悟过来，原来伊打算将60000元现金交托骗子。民警再三吩咐，伊就提高防范的意识，避免过一摆的行动。
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师承。
0: 健康科普，食品添加剂是什么？6月7日是世界食品安全日。说到食品安全，许多人心内对食品添加剂有问题，伊到底是什么物件？按照国家的标准，食品添加剂就是为了改善食品品质、食品味，或者是防腐、保鲜、加工需要，而加入食品内头的人工或者是天然的物质。简单来说，伊就是现代食品工业的工具箱。咱国家目前批准使用的有2300多种，分为23大类，常见的亲像防腐剂、抗氧化剂、调色剂、滴味剂等等。无同的添加剂有无同的用途，也都有严格的适应的食品类别交应用上限。其实食品添加剂不是天然的反派，只要合法合规按标准使用，伊是安全的。真正得警惕的是超范围、超量的使用，或者是用来源不明、质量无保障的产品。第二纪律，合规使用无问题，乱用真危险。好了，本期的西乡和谐音就到这，咱下期再见。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
2: 湖西村跻身高新区三星级朋友圈，走出了乡村振兴的新路子。朋友们，过去我们实施的湖西村相对边缘，而现在村里主动融入高新区机关加乡村加企业加高校四方联动机制，实现了抱团发展。具体怎么做呢？一是和闽南理工学院共建，高校老师进村调研，帮村里理清发展思路。二是跟八家企业合作，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进了企业采购单，相关收入有望突破百万元。跨村联动的丘下村文铁中心建成之后啊，每年还能够给村集体增收20万元以上。三是解决民生实事，一年多来修路灯、修路、建充电桩等21个问题都落了地，还帮企业协调了16名职工子女转学问题。可以说，党建做纽带，四方做合力，湖西村的路子越走越宽。实施今年将打造339个以上，5个美丽项目，擦亮乡村底色。什么是五个美丽啊？就是美丽庭院、美丽微景观、美丽公共空间、美丽田园和美丽乡村休闲旅游点。今年全市计划实施339个以上，重点打造3个整村推进的示范村。建设不搞大拆大建，主要是盘活闲置地块和老旧场地，因地制宜，同时让村民全程参与，从方案到建设到督导，大家说了算，一起把家园变得更美，更加宜居。好，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关注实施乡村振兴，我们下期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数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 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

0: 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井冈山下永难关。
0: 在学校的红伢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4: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5: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6: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7: 我去北戴河了，就是很快，1个小时。
6: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8: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6: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9: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6: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0: 将

0: 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2: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3: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2: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4: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2: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5: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信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6: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7: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8: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7: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8: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0: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9: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 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盖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

0: 本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2: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3: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4: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3: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5: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3: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6: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7: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8: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7: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8: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7: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6: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12: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2: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3: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6: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2: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6: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6: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4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消息称，该局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遵照乌总统泽连斯基指令，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国家储备油库。乌方表示，该油库距乌国境线超700公里，隶属俄国家物资储备体系，储存各类燃油润滑材料，承担俄东北部燃油供应及军方战略燃油储备职能。无人机命中油库，燃起大火，60余个储灌区内至少出现3处大型起火点。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时表态。

0: 俄境内供油、炼油及燃油物流基础设施均为乌方合法打击目标。此类设施为俄军提供作战资源，支撑俄方对乌开展军事行动。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全国爱卫办等八个部门今天举行了主题活动，并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据介绍，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继13号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13号消息，英国德比郡警方表示，当地一名警官涉嫌在多起案件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伪造证据材料，该警官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警方已展开刑事调查。据悉，这是英国首例此类案件。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举行4场小组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德国对阵库拉索，这将是德国与库拉索之间的首次交锋。在最近17场对阵美洲球队和非法世界杯比赛中，德国队赢得了其中的14场。北京时间明天4点，荷兰对阵日本，荷兰与日本将在世界杯上第二次交锋，双方首次相遇是在2010年小组赛，当时荷兰凭借维斯利·斯内德的进球以1-0获胜。明天7点，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这将是科特迪瓦与厄瓜多尔之间的首次交锋。科特迪瓦此前在世界杯上对阵南美足球队的3场比赛全部告负。明天10点，瑞典对阵突尼斯，这将是瑞典与突尼斯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突尼斯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欧洲球队的战绩为12场比赛仅取得1胜。此刻提示，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天白天广东省东莞、惠州、河源南部、梅州南部和粤东沿海大部市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粤东不少地方出现内涝。气象部门提醒民众，如必须外出，请避开涵洞、隧道、低洼地和立交桥下，别冒险涉水。驾车积水超30厘米要绕道，水位漫过车门1/3时赶紧开门逃生。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一根耳机线，两个耳塞，没有降噪黑科技，没有智能触控，在无线耳机一统天下的今天，有线耳机呢却在2026年第一季度上演了一场意外的逆袭。有媒体最新报道显示啊，今年一季度有线耳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20%， 结束了连续五年的下滑态势。其实不只是耳机啊，CCD 相机啊，就是消费级的数码相机，翻盖手机、CD 机，这些曾经被时代淘汰的电子古董集体回归，成为

0: 年轻人追捧的新时尚。这股看似偶然的复古风潮，到底是风水轮流转的偶然，还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回应呢？它的走红折射出当下消费市场怎样的全新的逻辑？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邀请到国内便携 HiFi 音频头部企业海贝音乐创始人孟凡贵先生。孟总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孟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啊，这个孟凡贵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本身呢，他是手握全套自研音频算法和硬件技术，是国内坚持深耕有线 HiFi 赛道复刻复古听音设备的一个标杆产业的代表啊。说到了他的这个匠心坚守，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孟凡贵，就是亲身经历了有线耳机从主流到被挤压，再到现在好像又回魂回过来了，在你看来啊，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什么时候？哪些是你在一线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1: 其实说到有线耳机翻红啊，我关注到也最近可能是一两年吧，就是我们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转折一个时间点，应该就是最近，就是通过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看到很多年轻人啊，都把这个有线耳机作为一个穿搭去露出，它能展现出来年轻人一个体现个性的一种方式。因为现在大家普遍是用无线耳机会比较多一点，那无线耳机特别是比较小的那种真无线耳机，它的体积比较小，同质化会比较严重，它没有办法把一些很个性化的表达给露出来啊，所以现在可能年轻人觉得哇，还有一种他们以前可能没有用过，还有一种有线的方式，他们觉得很新鲜啊，所以可能会跟他的衣服啊，跟他穿着可以去搭配的。再一个的话，有线耳机它也是使用起来会更加稳定，这个音质也会更好，也不容易断连。那么说到这个变化呢，其实当然最直观的就是销售数据上的上升。我们品牌做耳机算是起步比较晚的，那这些年的话也是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量在增长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去看到的用户买到这个耳机，他去分享去晒图的人变多了，因为外观设计啊，还有这种线材各种搭配的话会别漂亮，他们会有这种主动去分享的这个意愿。还有一点呢，就是不管通过我们线上的跟用户的交流也好，还有我们去参加线下的展会也好，我们会发现整个用户群体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是以前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男性用户或者是偏中年人会多一点，而且现在呢反而是年轻人包括很多用户也逐渐多起来了，这几个是我能够感受到最直观的一些变化吧。
0: 这个想必赵晨老师也会有观察，你看从这个 CCD 相机翻盖手机，那是我们年轻时候玩剩下来的东西，
2: 对对对，
0: 结果只是复古电子这连续三年成为持续的发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消费增量啊。你怎么定义这样的一股风潮呢？这个和比如说80后或者再早一点70后他们去怀念那个磁带的时代 MP3 的时代大哥大的那种时代的这个怀旧经济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
2: 就我觉得定义还挺难啊，一句话不好定义。我试着总结一下，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年轻一代他们其实现在出现这个现象应该是一种叛逆审美和实用主义的回归。这个我一会儿介绍为什么是这样啊，我觉得和我们这个7080的怀旧一点都不一样。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也查一组数据，去年25年吧，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经济市场的规模呢是超过3500亿了，还不小呢。其中呢数码产品的增量呢去年一年就增了320%。这里头呢我也看了一下用户画像啊，就在这个复古数码产品的消费者里边，有65%一多半吧都是18到35岁年轻人。这跟刚才孟总说的这个现象是完全吻合的。但是呢大家其实啊在买这个复古数码的时候大家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说8070哈，这8070的怀旧呢它其实决策是一个亲历者。我估计那个主持人也是有这种感受啊，我们用过呀，它伴随着我们那个时代。
0: 对，它是一个文器，它是一个梦盒的入口，看到它以后就会想到了当时的感受。这种
2: 没错没错，我们是亲历者，所以呢像70后买磁带80后收这个大哥大呀，包括这个 CD 对吧，这个随身听，咱们本身是亲身经历的。 我觉得在我们再去买这些复古的数码产品的时候，咱们是情感回溯，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你看这个年轻人买复古啊，首先他跟咱们不一样的是，他不是亲历者呀，他没用过，对不对？他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第一次用，他是一个面对一个很新的东西。所以实际上他们在追捧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有过去可以怀念，他们其实是看上了一个他们时代里边稀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判定它的这个价值点在这儿啊，稀缺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啊？咱们现在把这个手机壳戴上去以后，你一眼看过去好像看不出来这手机什么品牌的，包括汽车，如果你把汽车的 logo 遮上的话，你会发现这些车好像也都长得挺像的啊。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面对的一个美学的困境。都长得差不多，因为大家工业化了以后追求的是极致的成本哈、啊、和这个模具，但是呢，其实是在70后和80后的这个我觉得复古的电子产品上，它是存在那个时代不断变换的独特的设计感的。那个时候的改款，一年每一年的改款，那是真改款，真不一样哈、啊。但是反过来讲呢，你说这个功能性有用吗？其实我身边的感受啊，就包括我自己跟我更年轻的同事们的这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把它拿出来呢，把玩一下，擦一擦，放回去了。而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其实对于这些独特的单机版的这种功能，其实是一种特别特别喜欢的。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产品都是智能化的，而非智能化的东西，恰恰其实可以把你从整个这个信息茧房里边抽离出来，让你得到一种特别难得的单机的松弛感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你跟这个世界的算法被切断了。你突然间觉得自己自由了，这种松弛感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次我们，
0: 和一个物件的那种单独的交互，而不是
2: 哎，
0: 说它伴随着你在同时发生很多事情，那这种感觉可
2: 太
0: 能
2: 对
0: 对于
2: 了，
0: 现代人来说很稀缺。
2: 对，主持人总结这个太对了。我和这个产品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就咱俩是吧？如果你是个智能产品的话，我会觉得你同时还在伺候别人呢，对吧？会有这种感觉哈、啊。所以呢，其实这次我们也从那个 Circana 那个报告啊，他也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这有线耳机的消费者里头有67%的消费者是主动选择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啊。一个就是它不用充电，没有延迟，还不怕丢，对吧？这可能咱们当时是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的啊，放到现在发现，哎，这好像还是个特别重要的需求。所以在这个实用主义上来讲，我觉得它跟他们选择这种稀缺的情感或者稀缺的美学，它是并重的。这是一个双核驱动的市场。
0: 刚才黄哥也提到了，现在用耳机的很多，早些年是一些这个中年男性群体为主嘛，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开始用到咱们的这个有线耳机和复古音频设备了。你去对他们进行一个观察，他们有哪些在你看来这个认知上的一些变化呢？
1: 其实刚刚赵老师分享的，我觉得也非常有道理。刚才说到就是有一些我们中年的人去用的时候呢，他是属于怀旧；那年轻人呢，更多是一种新鲜感，追求的一种自我的价值。那从产品角度来讲的话，在之前用户在使用的产品来讲，他更加会去选择一些比较设计比较中庸、比较稳健的一个产品风格，可能对整个的外观也好，一些新的体验没有太高的要求，还是追求的是本质啊，我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听一个音乐就好了。那其实到后面的话，就是新一代年轻人对于这个整个听音的需求，它也是非常强烈、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存在的。但是他们的这个需求跟传统呢又有一些变化。首先他既然要买这个专业的去听音乐的一个产品呢，他其实就要想着说我跟手机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手机去听起来，不管是一些便携性啊各方面，他会觉得啊，我可能会被这种算法啊去捆绑啊，又是还有网络会员费，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而不像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私有的一个音乐播放器也好，或者一个耳机也好，它拥有这种感觉，它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它能让它感受到，哎，我可以很近距离的去触摸到，去感受到这个音乐的一个实体的一个存在。
0: 有线耳机的使用者，他可能他是在这个技术进步之后，他为了方便、快捷、海量以及折中的一种选择，他把这个极致的东西抛弃掉了。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你的，就是你的消费者有多少是因为体会到了咱们这个复古设备所能够给到的极致的一种视听体验，才去选择它了？还可能是他可能只是觉得新鲜，或者说不容易丢，就这么简单的这样的一种原因。
1: 是的，当然，从这种整个的视觉层面上，他觉得新鲜或者说以前没体验过的东西，他就会吸引他来去感受。但真正的他去用，他就会发现的话，哎，这个东西可能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他因为他以前没有听过嘛，会觉得这个音质啊，会比无线然后觉得好太多了。我听过之后呢，确实能听到以前都没听过的一些细节。

0: 用过有线耳机之后呢，就很难再回去听无线那种感受了。所以其实刚刚讲的就是那产品外观，包括是复古风格，是去吸引年轻人进来的一个方式。但是呢，能留住他们，还是靠产品本身的一个最基本的音乐去表达这样一个属性。所以，其实我们在近几年嘛，这4、5年的话，我们也是在整个的产品工业设计方面啊，做了大量的投入，做了非常多有个性化，就比较偏年轻化的一些产品。然后呢，也降低了一个产品的入门的门槛吧，以此来吸引年轻人来去体验到我们的一个产品。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尝试着跟一些知名的一些动漫 IP 去联名啊，然后做了很多这种突破性的工业设计。
1: 是啊，这个我们当时看《无间道》啊，这个陈永仁说这台 HiFi 设备的高音准、中音甜、低音沉，
0: 我
1: 这可能在很多的年轻的这个消费者，他可能没吃过这类的细糠。其实从耳机的这个使用当中，完完全全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如果大家都用的是制式产品，无线耳机，不管你多么去宣扬它的这个 HiFi 水准，没听过的耳朵，他可能真的就是不知道哈、啊。也想问一下赵晨。你刚才也提到了嘛，就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力捧这些复古产品的主力，恰恰是没经历过那个产品风靡时代的这个 Z 世代的年轻人啊，他们在为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时代买单的这种，不能叫错位怀旧啊，但是这背后可能也值得去解读一下当下年轻消费群体他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这个生存状态。你觉得这个东西跟他们追捧这些产品有关系吗？
2: 确实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挺深的关系啊。第一个呢，刚才那个问题我也提到了，就大家现在所面对的我们的消费品、电子产品同质化特别严重，就长得都特别像。所以呢，在这个现在都很追求个性表达的年轻群体里头，如何去找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呢？对吧？一种就是不断的去带个性的这种贴纸啊，或者说带鼓子，这是一种。第二的话呢，就是哎呀，如果大家都是用这个数码产品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别人都很少用的，它也彰显了我的个性。事实上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工业化的这个产品以及工业化的消费习惯出现以后吧，简单。极简现在变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但事实上呢，这个简单和极简的这个文化符号和习惯形成以后的话呢，那大家又失去了仪式感，好像感觉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厚重，甚至你不会去珍惜它。而反过来讲呢，我们想想看啊，咱们当年用这个翻盖手机啊，这个机械转轴，包括这个耳机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耳机线总是缠在一起啊，你光解开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仪式感，需要手艺。所以事实上呢，这些我们认为特别麻烦的事情。反而对他们来说，现在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参与度。这种参与度本身来讲，你只要操作它就有辨识度。这个辨识度，我觉得就应该是一种，可能戴在耳朵上就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有特色的穿搭符号吧。那既然它是一个不一样的符号，引起别人的关注，它就一定能够成为新的社交货币啊，至少是某一类社交货币的一个载体。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也提到这一点了，就是如何能够突破自己的这个信息茧房？我需要一个东西，就是它完全听我的，不要有想法。那智能化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发现用的多了，有些时候它比较讨厌点，就是我不需要你带脑子，你听我的就行了。但是不行，智能化产品有些时候它会自作多情，对吧？啊，它会给你异化出来很多他认为你需要的东西，这种。现在有些时候，这种可能过度的服务吧，它会带来一种负担，因为现在年轻人消费观，他其实追求一种弱关系，但是又追求单一的掌控力，这个很关键。所以非智能化的东西，一定程度上还恰好就能满足这个心理的诉求。第三点吧，就是我觉得跟第一点也比较接近，就是其实啊，在手工操作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仪式感的。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即便用的手机都一样，可是现在手机的这个。大师模式啊，摄影的大师模式，包括很多手机，它现在有些套件可以把高像素的手机变成一个卡片机，这些事情现在会非常非常流行，无论是在演唱会啊，还是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会愿意为这个事情搞那么复杂呢？事实上，我就是想要这种复杂感来给我带来一种特别有意思的仪式感。好，这个我估计大家也能理解，它其实是一种主动放慢生活的这种慢节奏的追求。
1: 赵晨说到的这个仪式感，其实，在就是音响发烧友当中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这个一个新的音响过来，不管是耳机或者说是一个这个音箱，你是要去包它的，而你怎么包是有说法的，你用什么样的这个放大器，甚至有一些这个走火入魔的，还会觉得就是什么水电包出来的和风电包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个我相信樊棍有很多属于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啊，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樊棍，就是。 当你和一些这个，比如说传。

0: 统的你的消费群体沟通或者是对接的时候呢，可能很有共同语言啊，这很多东西都是黑话，直接一说大家都理解了。但是当你面对年轻消费者的时候，当你向他们介绍你们的产品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点水土不服，或者说不知道从何开口呢？
1: 确实开始都会碰到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耳机啊，或者一些音乐播放器，用户就问到，哎，你这个跟无线有什么区别啊？你这个跟手机有什么区别啊？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确实不了解。那我们也会经常去做一些科普也好啊，通过一些跟用户面对面的交流，哎，让他们来知道我们这些产品的一些好处。确实跟老用户去沟通是非常容易，因为他们都知道这种产品的一些特征啊，一些使用场景。新用户呢，我们更多的会跟他们去强调，这些产品的话跟现有的产品的一些不同，包括它的一些专业度也好啊，各种声音的效果也好，能体现出它的价值的地方。因为 HiFi 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说法，就是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可能说啊，我音质稍微好一点也可以叫 HiFi，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做的产品呢，整个水准还是蛮高的。我们在给用户去介绍的话，一般也都是去围绕着几个方面去介绍吧。首先就是刚才主持人跟张老师也都提过，就是它的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像这个有线耳机的话，它没有无线的连接的问题，它不会断连啊，不用充电。然后呢，就是在各种场景下面的话，也是没有延迟的。因为无线发射的话，它多少都会有一些延迟。你包括今天咱们在录节目的话，我也是带着有线耳机来的。去收听的时候都不会有任何延迟。另外的话，有线耳机它上线啊会比较高，音质呢可以做得非常好。无线耳机的话，它在连接上目前来讲还是基本上是像蓝牙这种方式为主的。这种的话是采用了像这种2.4G 的一个通用频段。经常会跟一些 WiFi 呀、什么这种无线的设备容易打架。在户外也经常会容易受到一些干扰。我们经常会收到用户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哎，他带来某些蓝牙设备啊，去在一些，比如什么高铁站、地铁站，甚至说那个十字路口那个红绿灯，都会对这个设备产生一些影响，都会断连。那另外一点呢，就是第二点，就是在专业的创作领域啊，需要对声音还原这个精准啊，就是要求非常高的，有这个监听的需求。就不要有任何音染啊，这种是也是有线耳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无线耳机它是因为传输的一些损耗，或者因为它内部一些供电的小电池供电的一些问题，它多多少少都会加一些这种 EQ，就是均衡器来去补偿一些它硬件上一些短板吧。你虽然听上去就是音量，哎，感觉也都差不多了，那个声音可能也挺响的，但是呢，它就是总会缺少一些动态的东西，就是听起来没那么细腻，而且它调完 EQ 之后，它一些那种乐器的这种相位上，可能就是一些信号的相位，多多少少都会受一些影响。第三点呢，就是这种有线耳机啊，包括这种 HiFi 的这种听音设备啊，它更多是一个声音风格上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表达吧。就刚才赵老师也在提到，就是说用这种设备，它本来是也是凸显个性化。那从声音的听感角度来讲，也是一个个性化，就是有线耳机可以搭配不同的前端，包括我们的音乐播放器，包括解码器，包括放大器，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还有这种功放啊，各种什么，不管是水电、火电那种，可能太玄学了，但是确实不同的前端，不甚至我们换不同线材，它都会有出来不同的声音风格，这个就大大去增加了这个有线耳机的这个可玩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无线，特别像现在这种真无线，它更多是一种为了方便使用、去便捷使用这一种妥协出来的一种产品，在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还是需要这种有线的方式。基本通过这几个方面呢，我们会去跟我们用户去传递这些我们这个产品所能带来的一些不同体验啊，或者说能够给他们带来不同的价值，让他们能更加去理解我们这种产品，然后让他们能够去使用过之后呢，就能够更加的喜欢用这种产品。
0: 我们年轻的听众听到您说可玩性，这就不困了啊。就是哪怕都是同一个厂生产出来的耳机，反正在过去是这样的，就是你不同的人去包它，最后它能够呈现出的这种听觉效果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跟每个人的这种偏好，你喜欢听这个人声女声多一些啊，还是听这个交响乐多一些啊，或者说你去听这个什么摇滚多一些，其实包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可玩性，怎么样去让年轻的这个消费者能够 get 到？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现在的播放设备就是一台智能手机，对，不像过去它可能会有专门的这个 CD 播放器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音响啊、功放啊，这个东西它怎么能够把耳机的这个潜能发挥出来呢？这可能也是一些我们可能是稍微有点这方面这个经历的人想要知道的一个事情。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是的，确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确实也是，就是用户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有线耳机它不是一个独立可以用使用的设备，它必须接入一个前端。所谓的前端就是包括音乐播放器啊，或者解码器啊，这种放大器，这样一个完整的使用场景。因为刚才提到，就是它耳机买回来可能马上可以听到声音，但是呢，不一定是你喜欢的那种声音风格，然后可能就需要包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可能有不同的包机的方法，这个也是一个对这种产品的一个仪式感的问题。然后你通过一段时间的去跟这个人和一个物件的去磨合，然后呢，就是一方面你觉得你适应了这个产品，这个产品也适应了你，好像就是把它变成是当成是你一个好像跟你是一个朋友一样这种关系。这种是在你跟无线耳机或者跟手机去接触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的。
0: 所以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看似矛盾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一边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拼命的给产品去加各种附加的功能啊，加上 AI，加上智能，加上各种各样的黑科技，但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主动选择做减法，选择更加简单的产品啊，加引号的简单，像这种反技术进步的消费倾向，我不知道赵晨怎么解读。
2: 这个其实我自己个人也还是挺支持这个事儿的，我们其实可以辩证的看这个现象啊，就是智能化到底是不是一个单向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消费者其实，在面对智能化的接受的过程中啊，其实是在觉醒一些东西的。比如说，大家其实并不是拒绝智能本身，而是你过于智能了，就是而且你为了智能去堆了很多功能，还把这东西卖特贵。现在在整个营销上来讲，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为了证明我推出的是新品啊，要强加一些功能。但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我们在跟娱乐相关的这些设备上的时候，其实用的功能都很单一，很多功能是用不上的。你看，像现在我们出的什么智能冰箱啊，智能门锁呀，包括这个交互特别强的这种电视啊，事实上看电视的可能都还是中老年人多，老年人多吧，他们对于这种智能的使用可能也没有觉得那么友好。所以可能我觉得不单单这些功能使用频次没那么高，同时呢，为了用这些东西，你还得增加很多学习成本。而且我估计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啊，越智能的东西可能坏了还不好修，因为它的风险点多了，包括个人隐私，这也是智能化其实在推向这个全球的过程中要面对的一个政策风险，对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智能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以及带来的一些负担。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去年啊，其实去年在整个非智能的家电和数码产品上，就这种单机版的销量其实还上涨了5%，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消费的结论。我们说回到这个有线耳机啊，我觉得就在整个有线耳机的这个事情上来讲，其实应该我没记错，还有知名的歌手在力挺有线耳机，对吧？我自己本身啊，现在我也在用这个有线耳机，我觉得它其实是代表了，我觉得在当下一个不小的群体，大家对它的一个拥趸吧。所以我觉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

0: 衔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黄凯瑞，刷牙洗澡准备睡觉，闭上眼睛做个美梦，明天又是快乐的一天。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免夹孙呢？
3: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2: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了？
4: 哦，是啊。
2: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4: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5: 老洪啊，最近啊，不是看你唱歌。
4: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时，求病离不了时，千金难买好人生。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5: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五集。
6: 公元84年，朝廷派贾司马何公等四人率800军士前去增援班超，班超便发动疏勒于田军联合攻打刹车。狡猾的刹车王并没有向秋瓷王求助，而是暗地里派使者串通疏勒王忠反叛。疏勒王忠背恩忘义，勾结刹车王西逃，领兵驻守乌吉城。
7: 班正使，
8: 班正使，
7: 班正使，不好了！
9: 徐司马、何司马，二位何时惊慌？
7: 疏勒王忠抵不住诱惑，叛逃了。
9: 什么？为何反叛？刹车王用重礼贿赂疏勒王，疏勒王忠是个窝囊废，抵不住诱惑叛逃了，现已投入乌吉城，并联合康居王驻守乌吉城。
7: 这个混蛋！
9: 疏勒王忠反叛，还把康居拖下了水。当务之急，必先挤掉这个要命的脓疮。
10: 愿听将兵长史差遣。
9: 一则，疏勒不可无主，需另立新王，以安百姓之心；二则，得想一个让康居退兵的法子。
11: 这比登天还难啊！
12: 徐司马，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吗？
9: 这康居王与肉之王是儿女亲家，待我修书一封，赠以厚礼，请肉之王出面，劝他的亲家别趟着浑水。
11: 嗯，对，我看可行。
9: 徐司马，
11: 在。
9: 你快马加鞭，且去疏勒找那一文一武两位大臣。这二人在疏勒极有威信，且心向大汉，持我的印鉴，先去把新王立起来再说。
11: 是，我马上赶往疏勒。
13: 臣民们听好了，将兵长史班超有令，到王宫前集合，有要事宣布，有要事宣布。
14: 肃静，肃静！前疏勒王忠不忠不义，带兵叛逃，今奉将兵长史班超之命，另立疏勒王氏府城城大为疏勒王。
15: 又立新王了，
16: 又立新王了，
17: 来了！
18: 哎呀，
17: 太
18: 有来了！哎呀，谁当疏勒王？咱都是民间百姓。
14: 诸位，诸位，你们心有怨气，也是理所应当。长史有话，一定将叛王忠捉拿回来，以安民心。
19: 太好了，诸位，我们当信班长史。
20: 对，长史的眼力不会有错。我们愿拥戴成大为疏勒王。
21: 成大，
22: 成大，
23: 成大，
24: 成大，
25: 成大！
14: 徐干，谢过二位大人。疏勒王成大听令。
26: 成大在。
14: 将兵长史班超有令，命你即刻调集人马，随长史讨伐叛王忠，夺取乌吉城。
26: 是。
27: 好，
28: 好，
27: 好，
28: 好，
27: 好，
1: 班超识人善任，改立府城成大为疏勒王。成大尽心尽责，配合班超讨伐叛乱。此时肉芝刚与康居通婚， 班超派人给肉之王送去厚礼，并晓以厉害。肉之王劝说亲家成功，康居王下令让围攻疏勒的军队撤回。
8: 将兵长史班超大人到。
16: 班长史，我奉康居王之命，今日撤离疏勒，率部返回。
17: 康居王深明大义，班超带疏勒百姓谢过康居王。
16: 长史，武王还令本将将叛王忠交与大人处置，以表我康居诚意。带上来。
21: 哎，长史，长史，我糊涂，我罪该万死啊！我罪该万死。
17: 你不是糊涂，是没有气节。你本是流亡在外的疏勒正使，是我将你请回做疏勒王。你名虽为忠，却干尽不忠之事，都怨我班超看走了眼，险些误了大事。
16: 长史，似这等宵小之辈，留他何用？
21: 长史饶命！饶命啊！
17: 罢了，把他押回疏勒。
21: 谢长史不杀之恩，谢长史不杀之恩。
17: 押下去。
16: 长史，我还有军务在身，先行告退了。
17: 恕不远送，待我知谢康居王。
16: 后会有期。
17: 后会有期。
1: 康居国退兵，叛王忠被捉，乌吉城守将见状，只好立即向班超投降。可叛王忠不思悔改，更没有一丝感恩之心，于公元86年抓住机会再度潜入康居，厚颜无耻，游说康居王借兵。叛王忠带着借兵占领了损中，并暗中与秋瓷勾结，派人向班超假装投降。班超决定将计就计。
7: 长史，你不能去啊。
9: 对，不能去啊。
17: 二位司马紧张什么？知道这是他们的阴谋，表面上我们还是要假意应承的。兵者诡道也。
7: 啊，
9: 原来如此啊。
7: 哦。
14: 站住，来者何人？报上姓名来，否则弓箭伺候。
22: 哎，别，请禀告班大人，前疏勒王忠率700精兵来降。
14: 哦，原来是前疏勒王啊。
22: 对，是我。
14: 等着，带我进营帐禀报长史。
22: 哎，有劳有劳。
14: 长史已在营帐设酒宴款待诸位，诸位请随我来。
23: 好，兄弟们跟着这位大人走。
17: 哎呀，是前疏勒王忠啊，多日不见呐、啊！
23: 来，兄弟们，叩见将兵长史。
24: 哦，叩见将兵长史班大人。
17: 啊，请起，诸位多有辛苦，上酒，奏乐。
14: 听我说，长史有令，好好款待这帮弟兄们，咱们不醉不归。
17: 长史如此宽厚，忠感激涕零。长史，我敬您一杯。
14: 干。
17: 干。
19: 我且问你一句，
0: 长史金将，
19: 这回可是真意投诚？
0: 不敢有假，不敢有假。
19: 你可听说过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0: 长史何意？
19: 何意？像你这样德不配位，还想称王？
0: 班超，实话我跟你说，今天晚上就是你的死期。
19: 是吗？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0: 我王忠带了700精兵，已经将你团团包围。班超，你若识相，你乖乖跟我走。
19: 走？去哪儿？
0: 秋瓷王正等着你呢。
19: 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
0: 班超，你别狂，只要我一声令下，丁敦教你身手异处。
2: 兄弟们，
3: 在来，
2: 动手！
3: 动手！
2: 动手！动手！
0: 班超，你笑什么？
19: 你这个不仁不义的东西，刀斧手何在？
3: 在！
19: 给我拿下！
3: 是！是
2: 班超，班超，我给你不够带劲。
4: 长史，叛王中带来的人马全部被河公司马包了饺子。
19: 听到了吗？来啊，将叛王中拉出去斩喽。
4: 得令。
2: 长史饶命，长史饶命，再饶我一条狗命是吗？下辈子啊，下辈子我给你葬牛做马。
4: 你这无耻之徒，留有何用？哎，拉下去！哎，
2: 救命！饶命啊！
3: 走！
19: 众将士，斟满杯中酒，我大汉之西域南道，就此畅通无阻。来，我班超，敬各位将士。
24: 谢长史。
1: 公元87年，班超征发了于田等的军队25000人，再次攻打沙车。但秋瓷王派左将军纠合了温宿、姑墨、魏头等的50000军队前去援救沙车王。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班超夜不能寐。
5: 长史，你吃饭吧。
19: 我还哪里有脸吃得下饭呢？仗让我班超给打成这样。诸位，双方实力太悬殊，这仗还要不要打下去？
5: 长史，您这是什么话？虽说沙车暂时还没有攻破，可敌人的士气也几乎消耗殆尽了，这个时候停止攻城就意味着认输啊。我等不愿会认输的。
19: 徐司马，你误解我了，我是不会停止攻城的。我是想能不能换个打法。
5: 嗯，
25: 巧妙出击。
5: 长史有何良策？
19: 当前能调动的兵力皆在阵前，如此下去白白损耗我们的力量，一定要速战速决。若万一秋瓷王扑过来再咬上一口，怕是会满盘皆输的。
5: 长史，那该如何是好啊？哎呀，长史，这都什么时候了，您就别藏着掖着了。
25: 徐司马说的对，您就下令吧。
19: 眼下敌众我寡，唯一的办法是表面上各自散去，迷惑敌人。
5: 哦，怎么个迷惑敌人？
19: 命令于田军向东而去，我军大部向西撤，
6: 到达锁定地点，滞后待命。
10: 接着呢？
6: 暗中放松对俘虏的看管，明白我的意思吗？
10: 明白。
6: 等天黑鼓响后，各自分头出发。
11: 哼，看来长史又要下一盘大棋了。
25: 好戏开场，
6: 定要胆大心细，不可有一丝懈怠。
10: 明白。
6: 去吧。
1: 秋瓷王打探到汉军的动向，十分高兴，亲自率领10000骑兵赶到西边拦截，另命温宿王带领8000骑兵赶到东边去阻击于田军。班超、德西两支敌军已分兵而出，便组织了一场声东击西的大战。
12: 沙将军，
13: 这是天助我秋瓷啊！
12: 吴王圣明，估计这汉军是撑不下去了。他们就这么点人，想攻下城池坚固、粮草充足的沙车城，岂不是痴人说梦吗？
13: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传我命令，向西追击，拦截汉军。
12: 得令。秋瓷王有令，向西追击汉军。
15: 啊，追击？没听说过，这黑灯瞎火的咋追呀？
26: 是啊，
12: 怎么追？胯下的战马会告诉你怎么追的。
15: 是。
12: 弟兄们，立功的机会来了，秋瓷王在等着我等胜利的消息，跟我冲啊！
26: 冲啊！冲啊！
6: 上钩了。
7: 上钩了，一切皆在长史的掌控之中。
6: 传我命令，丑时三刻靠近沙车大本营，攻下城池。
7: 得令。
12: 停停停停，
15: 这又怎么了吗？
12: 这追了几十里了，哪儿来的汉军的影子？嗯，
15: 该不会是号令有误吧？
12: 嗯，秋瓷王亲自下达的号令还能有误？
15: 那怎么不见汉军的影子？
7: 就是啊，
12: 前面漆黑一团啊。这不好，中计了。后队变前队，立即回撤。回撤呀，
7: 回撤。
15: 沙将军，马都快跑死了，还回撤个什么呀？
12: 少啰嗦，给我回撤，快快回撤。
15: 是，回撤。撤呀，

0: 这一战，秋瓷王空欢喜一场。探马报告：沙车城内兵力空虚，班超命令河工率队增援于田军，拦截温宿王。
1: 机较时分，徐干率队袭击沙车大本营，沙车军惊慌失措，狼狈逃窜。36勇士何在？
2: 在。
1: 大家可记得，我们是长史亲自挑选的。记得。好，诸位弟兄，成败在此一举，跟我上。
3: 杀！攻上去了，兄弟，诸位兄弟，班超。 在这里谢过诸位兄弟了。哎呀，张氏啊，您这是怎么了？哎，皆因我班超失算，打成了一场消耗战，死了我多少兄弟呀！张氏，张氏不必自责，这不是出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故吗？你。 你又不能料事如神，不过怎样，我都有不可推卸之责。我心里难受啊！
1: 张石，你快听，沙车城被我们攻下来了，
3: 攻下来了。
0: 攻下来了，快给皇上报捷！这一战，大汉联军25000人智取沙车，击溃秋瓷，北匈奴一直虎视眈眈的富庶之地沙车，彻底回到了西域百姓的手中。班超再次威震西域。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五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六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六集。
2: 报，大肉之七万铁骑来犯。
3: 公元90年，大肉之父王谢率兵七万攻打疏勒。此时的班超已56岁，体力远不如从前，但与西域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信念从来没有改变过。他迅速召集军事会议，对来势汹汹的大肉之制定出灵活机动的作战方针。
4: 班大人有令，各家各户坚壁清野，收好粮食，坚守不出。
5: 徐司马，
6: 徐司马，
7: 二位大人好啊！
5: 怎么样，这回可以准我老夫披挂上阵了吧？
7: 大人，您出谋划策就行，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等吧。
5: 是这个理儿。告诉弟兄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班长使在，老夫我心里就踏实了。
7: 谢谢大人。
8: 徐将军，这各家各户坚壁清野，

0: 坚守不出，莫非大肉汁军队缺粮不成？
1: 大肉汁人困马乏，缺食少粮，此刻应正向秋瓷求助呢。
2: 好，
3: 哎，你干嘛？一惊一乍的。
2: 大肉汁向秋瓷求助，
0: 不成能走水？
1: 大人说的是。放心吧，我等一定将大肉汁赶出我们西域。
2: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的。
1: 二位大人，后会有期。
4: 大肉汁父王谢既无法攻克疏勒，又抢粮草无果，只得派人向秋瓷求援。班超早已料到这一点，派兵埋伏在他们的必经之路。
2: 追！来了！兄弟们，听我口令，上！
5: 上！
6: 哎，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大肉汁骑兵，去你们秋瓷借粮的，一家人，一家人。
7: 兄弟们，他说我们是一家人。
6: 那难道你们不是秋瓷的官兵？
7: 你说呢？
6: 那你们身上的铠甲，还有这旗幡，不都是秋瓷的吗？
7: 哦，你是说这个呀？实话告诉你吧，这些都是我们缴获秋瓷的。
6: 啊，你们该不会是……
7: 算你猜对了，我们是将兵长史班超的部下，在此等候多时了。
6: 啊，兄弟们，抄家伙！
8: 抄家伙！
7: 不知死活的家伙，看看你的兵卒，一个个要死不活的，几天没吃饭了？
9: 三天了，
10: 三天了，
7: 三天，还有力气厮杀吗？
6: 那不打还能有什么办法？
7: 当然有了，来呀，把包子抬上来，管够。
8: 包子，
11: 包子，包子，
6: 不许吃，不许吃，不许吃！
7: 哎，行了，兄弟，别打肿脸充胖子了，来，吃了包子，咱们再战。慢点吃，慢点，有的是。就你们这个熊样子，还敢跑这么远来与我等较量？知道吗？我们班长史文韬武略一样不差。哎，说了你们也不懂，赶紧吃，吃完了赶紧投降。
4: 大肉汁前往秋瓷借粮的队伍被合攻瓦解了，班超静观其变，果然大队人马饿得体力不支，父王谢自知必败无疑，便派出使者前来请降。这一战，班超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后大肉汁归附汉朝，岁岁进贡。公元91年，秋瓷、姑墨、温宿等国投降，汉和帝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
12: 诸位将士，今年朝廷重置西域都护府，这使我想起了陈穆大人，他曾经是朝廷设置于乌垒境内的西域都护府都护，教训惨痛啊！一个小小的燕齐王竟敢藐视朝纲，袭击都护府，斩杀朝廷命官，真是胆大妄为。今日我向天起誓，本都护必将殚精竭虑，尽忠职守。
5: 疏勒王成大代表疏勒的父老乡亲，将这第一碗甜水敬献给西域都护班大人，是他老人家为疏勒规划渠道，组织军民修渠引水，请班大人饮下这第一碗甜水。
9: 喝吧，班大人，
10: 喝吧，班大人。班大人
11: 你们呐，两位大人在这里，我怎敢独享这第一碗甜水啊？取两个碗来。
5: 去，取两个碗来。
9: 是。
5: 大人。
11: 哎，这就对喽。我和两位大人就当仁不让喽。喝。
13: 喝。
14: 班大人，我老朽活到今天算是看明白了，这西域之地是各个民族荟萃之地，只有在班大人的统一治理下，大家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没有杀戮，没有祸乱，按照大汉的朝制，团结一心，才有了这安定美满的日子。今天大家推举老朽说几句。说什么呢？我们离不开大人，西域更是离不开大人呐。
11: 哎，老人家，您过奖了。
14: 这些年，疏勒依靠您这位大汉使者，就好比小孩子依靠父母一样，心里踏实啊。那北匈奴怎么不敢露面了？他怕您班大人喽。
11: 老人家呀，您说错了，那不是怕我，是怕咱们西域的百姓啊。
14: 如果没看错，孩子，也就是班大人麾下那36员虎将的头。
11: 没错，老人家，他是那36员虎将的头，田律。
9: 老人家，谢谢您。
14: 哎，孩子，你给弄反了呀。该感谢的是班大人和你们呐。
9: 哎呀，是啊，
14: 还有，
9: 是啊，
14: 再看看这好年景，这种子，这些农具都是您从关内带来的呀，这麦子长得好啊，再有水了，水是从哪儿来的呀？是班大人领着大伙修渠筑坝，将那葱岭上的雪水引下来的呀。
15: 感谢班大人，
16: 感谢班大人，
11: 乡亲们，乡亲们。蒙当今圣上抬爱，唯我为西域都护府都护，这是我班朝莫大的荣幸。我会禀告陛下，西域的百姓是最好的百姓，西域的雪山高原是天下最美的地方，谁敢为祸此域，我班朝定不辱都护使命，对悖逆者绝不轻饶。
4: 公元94年，班超组织联军70000多人安定了尚未归附的燕齐、玉离和微须。至此，西域大小55个地方政权全都归附汉王朝。

0: 西域都护府都护班超以朝廷威望为后盾，降服归化骚，封定远侯，采邑汉中郡西乡县千户，亲子
1: 班超皆知，谢主隆恩。
2: 徐干，恭贺定远侯。
3: 何公，
2: 恭贺定远侯。
3: 田律，恭贺定远侯。
4: 疏勒百姓，恭贺定远侯。
5: 恭贺定远侯。
6: 恭贺定远侯。
7: 恭贺定远侯。
8: 定远侯，
1: 众位不必多礼，想我班超41岁入西域，从意气风发的壮年到白发苍苍的暮年，万万没想到垂垂老矣之时，却迎来了万里封侯，皇恩浩荡啊！我班超何德何能感受此封号？
3: 班大人呐、啊，您劳苦功高，该受朝廷封侯啊！
9: 是啊，
10: 是啊，
11: 班大人，
12: 班大人，大人
13: 大人老夫饶啊！
14: 没错啊，
0: 疏勒王程大求见，
1: 快，快请疏勒王。
15: 班侯，猜猜，我给您带什么来了？
1: 程大，你好歹也是疏勒王了，怎么还像个孩子？
15: 大人您看，哎，都进来吧。
16: 见过定远侯。
1: 好，好，你们好，你们好。程大，你这是？
15: 我呀，把本地演奏艺人全请来了，为班侯祝贺。
1: 哦，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
15: 来，开始吧。

0: 奏得如痴如醉，曲调是如此节奏明快，一定能流传到更广大的地区去啊。
1: 侯爷，侯爷，甘瑶回来了。
0: 哦，啊，程大，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哦，好。
2: 停，停。
0: 谢谢你们精湛的演绎，改日请你们吃烤肉。
3: 谢谢侯爷，
4: 谢谢侯爷，
5: 谢谢侯爷，
6: 谢谢侯爷。
1: 范大人。
0: 甘英，
1: 属下甘英叩见班大人。
7: 甘英，大人现在是定远侯了。
1: 定远侯？大人，这是真的？
0: 哎，是真的。
1: 甘英叩见定远侯。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我之间就不客套了，说说说说，快说说。
1: 侯爷，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您了。
0: 哎呀，什么话嘛，这不都好好的吗？
1: 您派甘英出使大秦，试图沟通波斯诸国，甘英不敢怠慢，一直到了波斯西边的海边，因为无法继续前行了，属下只能返回。属下已经把一路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请侯爷恕罪。
0: 哎，不管怎样，甘英，你此行让我们了解了西域之外的国家，长了我们的见识，很好，很好。
1: 谢侯爷。

0: 不错，如酥如泣，是这个感觉。侯爷，是我的箫声有了知音，还是我的技艺有了长进呢？以往啊，侯爷对我的箫声似乎深有感悟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1: 哎，听了你的箫声，让我更加思念家乡。老了，老了，就想着落叶归根喽。
0: 什么？落叶归根？
1: 我给家人写了书信，想他们了。臣不敢望到九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
0: 潘大人，你
1: 老了，老了。
2: 公元100年，班昭上书朝廷，汉和帝看到臣不敢望到九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的字句后，深受感动，立即诏令班超回京。
3: 禀告定远侯，全疏勒的百姓都在这里了。
0: 侯爷，我们舍不得您呐。
1: 我也舍不得大家呀。
0: 是您多次救疏勒于水火，带领我们战胜天灾，教会我们穿井通渠，建成第一条井渠，没有您就没有疏勒的今天呐。
1: 哎，不说了，不说了。
4: 升了，升了，
5: 你升了，
6: 升了，升了，
7: 太好了，太好了，
8: 太好了，
7: 这真是好兆头。
1: 孩子，孩子，西域的新生命。
3: 班大人，咱西域后继有人了。
1: 是啊，是啊，西域太平，没有战乱了。要教孩子们读书，孩子才是西域的未来。
3: 是侯爷，程大牢记在心。
1: 程大，
3: 哎，
1: 来，我告诉你，我出身书香门第，小的时候啊，广读诗书，尤其是爱读公羊春秋。
3: 侯爷，您的心思程大明白。
1: 程大呀，你想不到吧，我还擅长动手作诗，能够吃苦耐劳呢。
9: 侯爷为人大气，不拘小节，思维敏捷，果敢决断。
1: 哎，去干，你这扯到哪儿去了？什么乱七八糟的？
9: 还有，善于辞令，怀壮士之志，负英雄气概。哎，这可不是我徐干说的，是大家对您的共识啊！
1: 程大，别听他瞎说，启程。41岁入西域，北击匈奴，

0: 二舍于在，今当远离，您别提起，不舍诸君。
1: 公元一百零二年八月，71岁的定远侯回到京城洛阳，实现升入玉门关的愿望，被拜为摄生校尉。一个月后，一代军事奇才、外交天才班超，溘然长逝，享年71岁。班超的英名永远留在了西域大地。
2: 后人这样赞美班超：凌云壮志龙虎胜，头比从容气如虹，三十六骑西风烈，踏破狂沙见奇功。
3: 班超爷爷的故事真好听呀！
4: 是啊，太好听了！
5: 班超爷爷太厉害了！
6: 是啊，真的好厉害！
7: 班超的功绩太大了！
8: 是啊，班超平定西域，让西域回归我汉王朝。
9: 太震撼了！各位来宾，我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了。阿姨鼓励，感谢大家的倾听。
10: 阿姨鼓励，你讲得太好了！我代表辽宁援疆干部，感谢你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在祖国的新疆了解到了这段真实的历史，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从2000多年前的汉朝起，西域。
8: 就是我们国家神圣的领土。嗯，谢谢你，阿姨鼓励。不用谢，我们都是一家人。欢迎你们经常来新疆喀什做客，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盘陀古城，知道班超的传奇故事。欢迎你们常来。
10: 谢谢你，阿姨鼓励。

0: 广播剧班超全部播送完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今晚可不可以不要离开，让我用我最温柔对你告白，孤单多少让人有些无奈，思念就会无限蔓延开来，别再别再别再别再让我等待，听我听我听我把感情说出来。

0: 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
8: 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9: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

0: 吗？
1: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推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自己，专进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武林，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那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5: 大爷，
6: 阿姨，大爷，
5: 您是我的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那些花，我休息。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2: 那天我在车上想起你。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听讲有个地方，嗰度冇嘈杂嘅声音，只有雀仔嘅叫声，同埋喺唔同季节里面啲好听嘅风声。嗰度冇污染嘅空气，只有花草树木发出嘅香味。嗰度冇无理嘅暴力，人与人之间只有和谐嘅相处。嗰度亦都冇物质上嘅享受，所以人同人之间仲有嗰份纯真嘅感情。其实系人都知道呢个世界上面

讲叫同我一起去，佢叫我唔好咁傻，佢话呢度世界根本冇一大咁嘅地方。

比将来更稳定，同我今次去搵个地方嘅心情一样。但今日有乜所谓？或者有啲人永远都唔会安于现状，识得去珍惜佢而家拥有嘅嘢。一年之后，我翻返嚟呢个地方，我终于见翻女人，佢似乎受咗啲。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1: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0: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1: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0: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坚持用正确政绩观指导战斗力建设，不断完善备战打仗能力指标，持续建强专业骨干队伍，推动部队战斗力整体跃升。
7: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多机型多科目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官兵险难条件下的协同作战能力。
6: 环球军情，巴勒斯坦各派别审议并回应美方所提出的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
7: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兵王》为您讲述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修理技师一级军事长刘继伦勤学苦练、创新钻研、守护战车、驰骋沙场的强军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7: 习主席深刻指出，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对人民军队而言，最大的政绩就是战斗力，最实的政绩观就是能打仗打胜仗。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坚持用正确政绩观指导战斗力建设，通过完善备战打仗能力指标，持续建强专业骨干队伍，推动基地战斗力整体跃升。请听特约记者刘江瑞、彭红霞、孙威发来的报道。
6: 在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的驻训场上，一场水下挖人训练考核正在紧张地进行。记者了解到，这次考核采用了全新的评定方式，考核组依据新标准，结合各科目的现场表现进行综合打分。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王宇介绍说，这份最新的考评细则覆盖了执行各类任务的全部环节。
8: 修订完善后的标准，让我们在训练中更有针对性，也能够让我对练的效果在整体战斗力生成中处于什么水平一目了然。
6: 考核评估是牵引军事训练的指挥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党委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在深学侦查实改中求实效。针对前期调研发现的基层训练考评问题，他们组织不同类型单位的骨干极致攻关， 区分考核层级，细分类型，紧贴使命任务，对考评指标、项目和评分标准进行了科学修订。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施小龙：
9: 相较于以往的情况，现在的训练数据呢也可以随时的查阅，这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对训练之效呢进行督导和评估，也可以进行很好的把握和量化。
6: 习主席强调，战斗力标准是军队建设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党委一般人深知，尺子量得更准，标准做得更细，才能让战斗力的形成更加高效。近段时间以来，这个基地不断深化作战能力评估，把评估体系作为牵引各项战斗力生成的重要标尺，一体推进统筹战舰备工作，持续规范军事训练评估体系，有效推动训练重心向战场聚焦，向打仗用劲儿。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仲达：
10: 每一名官兵、每个战斗小组的考核成绩都直接关联着单位整体作战能力的底数。我们训练考核的结果不仅是检验训练成效的晴雨表，更是后续能力生成、短板补齐的施工图，牵引着训练质效的持续提升，影响我们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11: 下午队员点，
12: 左旋85度，距离8550米。
11: 我们要转进去。
13: 两队还预备，
14: 放。
6: 在一场舰艇编队远海训练中，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新入列的富阳舰出色完成了实弹射击训练。优异成绩的取得是机关与基层协同发力的结果。据介绍，为加快新入列舰艇战斗力生成，基地党委机关主动靠前，深入一线开展帮带。

0: 与官兵一同查找战备训练中的短板弱项，现场分析拟定整改措施。官兵们瞄准未来战场需求，在装备操作、战法训法、维护保养等环节大胆创新，推动战斗力建设不断提质增速。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丁广强：
1: 我们推动走开一舰参演受训，多舰同步受益的组训模式，通过多指挥编组、多技术骨干集中参训跟训，让年轻的舰员和新接的装备快速形成作战能力。
0: 习主席指出，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党委在调研中发现，部分特色专业存在组训失教骨干人才储备不足的短板。为此，党委机关从选拔、培养、评价全链条发力，制定了一套有针对性的人才储备计划。基地干部袁亚辉告诉记者，随着一系列人才培养机制的落地，一支示范引领作用突出的骨干队伍正在不断壮大，为战斗力长远发展夯实了根基。
2: 我们与基层单位一起，通过交流跟训、院校送训与单位自训相结合的方式，全维度、多角度、高质量优化师教骨干训练模式，分层分级开展教学集训，既提升了专业分队组训能力，也培养了一批组训师教的明白人。
0: 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党委还大力建设专业技术人才储备池，聚焦战训耦合，大力培养骨干，以专业骨干队伍带动军事队伍全面建设，让各专业人才在实战化训练中淬火成长。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张勇坚定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着眼长远，打牢基础，聚力推动部队实战能力稳步提升，战斗力建设行稳致远。
3: 我们始终扭住备战打仗这个首要任务，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以备战打仗为路径，以谋长远为目标，深入舰艇战位，走进训练一线。我们为各单位量身定制破题路径，推动制约战斗力生成的堵点、难点成为基地战斗力提升的突破点。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日前联合发布表彰决定，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政治教导员吕振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这是对他25年坚持公益、热血奉献的最好肯定。25年来，他累计献全血8次，单采成分血82次，献血总量超22000毫升。他常常结合自身经历，普及献血知识，分享献血感悟，潜移默化感染身边战友。在他的带动下，单位献血氛围愈发浓厚，先后有300多人次参与无偿献血。
0: 总台记者王丽报道。国家安全部昨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指出，酷爱越野骑行的石某某为了记录自己的越野成果，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下，仍心存侥幸拍摄了一处军事基地的照片。接到群众举报后，国家安全机关迅速出警，查明石某某拍摄军事设施情况属实，认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文章指出，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往往设有重要军事设施，对安全保密有较高要求，因此国家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划定并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军事重地禁止进入并非儿戏。建议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切勿为了猎奇或炫耀让探秘变成泄密。广大人民群众如果发现有人违法拍摄涉密敏感场所等可疑情况，可以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

0: 官进行举报。
1: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国防部近日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3号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说，美方罔顾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方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多机型多科目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险难条件下的协同作战能力。海军某试训部队近日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请听报道。
3: 73集团军某旅十多架不同型号的直升机依次升空，展开编队飞行、野外场地起降、机降突击等科目训练。在机降突击科目训练中，运输直升机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采取低空隐蔽机动的方式向预定机降地域抵近，到达机降点上空，直升机平稳悬停，机降队员从两侧舱门快速滑绳降落，随后向模拟敌前沿阵地展开突击。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陈鹏：
4: 机降实施中，我们要精准把控悬停高度和位置，抵御气流扰动，保持机身稳定，还要配合机降队员精准把控滑降时机，稍有偏差就会影响任务，对操作精度和机组协同要求很高。
3: 夜幕降临，完成昼间飞行任务的战机陆续返航，地面保障官兵迅速奔赴战位，对战机进行检修，并快速完成油料补给、装填弹药等保障工作，确保战机以最佳状态再次升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杨涛：
5: 我们提前预判夜间训练可能出现的问题，针对性把每个流程做细，认真检修飞机、补给物资，把安全隐患消除在地面。
3: 随后各机组陆续展开仪表着陆、野外场地起降、夜间海上低空飞行等科目训练，一直持续到深夜。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沈志江说：
4: 我们从南从严组织高强度跨昼夜飞行训练，全程突出战术运用、指挥协同和复杂环境处置，深究细研战术战法，倒逼飞行员强化备战意识，提升打赢本领，推动部队战斗力整体提升。
3: 特约记者张恒、石之鹏、熊仲达报道。
0: 海军某试训部队近日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
6: 在海军某试训部队礼堂，随着热烈的掌声响起，来自试训一线的科研尖兵、技术骨干代表依次走上宣讲台，结合自身成长经历，深情讲述他们扎根海疆、奋斗强军的感人故事。海军某试训部队李福科：
7: 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就是坚持用身边人讲身边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引导官兵从典型身上汲取忠诚品格、攻坚意志和实干作风，在部队上下营造潜心钻研、聚力攻坚、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
6: 据了解，登台做事迹报告的先进典型全都来自基层，有的是扎根试训一线的官兵，有的是在技术保障、课题攻关、科研创新中勇挑重担的科研人员。他们在本职岗位上潜心钻研、勇挑重担，出色完成了一项项重大任务，立起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好样子。海军某试训部队张旭：
8: 作为新时代科技战线官兵，我们必须潜心钻研、勇挑重担，把每一项技术攻关做实做细，把每一个科研站位手牢手强。
6: 报 报告会结束后，官兵纷纷表示要学习先进典型坚定理想信念、埋头苦干实干的宝贵品质，扎根岗位、建功立业，为

0: 推进武器装备试验鉴定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海军某试训部队贾娜：
1: 我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本职，潜心科研，实干笃行，以青春之力扛起时代责任。
0: 特约记者黄兴、贺佳、张征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方面公布的消息，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伊朗方面消息人士6月1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出席会议并签署协议。
3: 据伊朗方面6月14号消息，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据了解，第一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第二，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以便为扩大经济往来和石油销售创造条件。第三，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为伊朗商船通行提供便利，并减少海上限制，并消除国际运输路线上的现有障碍。第四，核问题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根据当前谈判文本，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第五，解除制裁与重建，在最终阶段将重点讨论取消美国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对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并进行重建，这是伊朗最重要的诉求之一。
2: 据以色列方面6月13号的消息，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
3: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6月1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已于13号正式向相关方面递交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对美方所提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的回应。声明指出，巴勒斯坦各派别表示，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积极态度审议并回应美方所提上述计划第二阶段安排。各派别在回应中强调，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特别是要全面落实人道主义协议，立即停止针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民的一切形式的侵略行为。
2: 据美国方面6月13号消息，一架美军战斗机当天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据了解，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坠毁前正在例行训练。
4: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3: 军旅人生兵王系列人物专题，今天为您讲述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修理技师一级军士长刘继伦。用勤学苦练的韧劲儿，创新钻研的闯劲儿，守护战车驰骋沙场的强军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瑶，特约记者周成伟、谢浩，播音佳慧。
5: 夏日的午后，在机油味弥漫的修理车间里，记者见到了一级军士长刘 刘继伦。他刚刚结束一场修理作业，额头上挂着汗珠，手上满是油泥。这样的场景在他30年的军旅生涯里已经重复了无数次。从青春年少到两鬓花白，他把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全都留给了心爱的战车，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部队。
6: 回顾我的军旅生涯，就是感恩和知足，我非常感恩部队，感恩带过我的班长。
5: 刘继伦出生在山东沂蒙山区，从小听着红色的拥军故事长大，心中对参军入伍充满了向往。1996年冬天，青春飞扬的刘继伦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离开了家乡。经过8个月时间的汽车维修培训后，本来一心想在修理岗位上大展拳脚的他，却遇到了军旅路上的第一个挫折，他被调到了炊事班。
6: 因为当时我学的是汽修，后来又把我这个分到了炊事班，当时实际上我心里面还是有一定的抵触。炊事班长呢也对我的一个的情绪可能也有所观察，然后就找我聊天。他当时说那句话至今难忘，也是影响我以后。他说你既然在无法改变现实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利用这次机会学点东西呢？
5: 班长的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困顿中的刘继伦。就这样，他从蒸馒头包包子开始，慢慢学会了炒菜，在3尺灶台前逐渐变得得心应手。这段炊事班的经历磨去了他年少的浮躁之气，也让他学会了如何在平凡中沉淀自己。
6: 我觉得第一个菜就是酸辣白菜，这个事情呢对我的影响直至到现在。我们家只要是来客人吃饭，基本上都是我来主厨。
5: 几个月后，刘继伦离开炊事班，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修理岗位。可那时的修理车间里，老旧的车型与他培训时所学的装备有着不小的代差，故障频发的车辆像一道道待解的难题考验着他。但刘继伦初生牛犊不怕虎，每天干劲儿十足。
6: 我的第一任班长对我非常好，他就说了，说小刘，你只要想学我就教你，只要哪个地方不懂的你就问，来了车辆我就第一个向地沟里面钻，整个修下来之后头上身上全是一些油，手上全是些油泥，是吧？就跟泥猴子一样，人必须要逼自己一把，你不逼自己一把，你就不知道你有多大能耐。
5: 逼自己一把，后来成了刘继伦的座右铭。在班长的悉心教导下，他进步飞速，短短3-4年时间就成长为连队最年轻的班长和业务骨干，很快就能独立承担发动机维修等任务。2005年，原兰州军区组织车辆专业比武，其中一个科目是理论考核，难度极大。当时刘继伦的文化底子比较薄，但他硬是靠着一股子韧劲儿，死记硬背了5-6本书，最终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在后续的实操比拼中，他更是斩获了4个单项第一，1个并列第一，总成绩位列士官组榜首。
6: 每天早上5点钟就要起床，晚上学到基本上都是到12点以后，因为我文化程度比较低，那时候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靠死记硬背。
5: 2012年，军区举行军事训练尖子创破纪录比武竞赛，刘继伦被寄予厚望，代表集团军参加汽修专业喷油泵调试科目的比拼。喷油泵是柴油汽车发动机的心脏，拆散后有近100个精密零部件。可是比武竞赛那天，当轮到刘继伦上场时，天公不作美，赛场上突然飘起了细雨，零部件变得十分湿滑，操作难度陡然增加。更让人压力山大的是，在前面的比赛中，队友们接连失误，所有人的目光和期待都压在了刘继伦一个人的身上。
6: 所以我当时的时候压力非常大，你关键时候作为一个骨干，你必须要顶上去，为单位争得荣誉，所以我也当时也是拼了。
5: 重压之下，刘继伦沉着应战，拆解零部件有条不紊，调试起来一气呵成。原本规定50分钟内完成的科目，他提前14分钟完成，以绝对的优势摘得了桂冠，创下了当时整个兰州军区该科目的记录。 从比武场上归来。

0: 后，刘继伦并没有骄傲自满，停下脚步。他一边勤学苦练，一边期待着迎接更高规格的挑战，去不断地磨砺自己。201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派代表队参加国际军事比赛的军事拉力项目。经过全军层层选拔，刘继伦成为代表队的一名队员，主要承担参赛装备改装的任务。可是像这样的比赛，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为了在关键时候不掉链子，他带领修理班组日夜攻关，从图纸修改到零部件调试，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优化装备性能。
1: 当时的时候，为了确保咱们训练安全，我专门研制了一种防撞保险杠，我们利用真人实车进行撞击试验，是基层部队第一个进行这个项目试验的。
0: 2020年，在一次重要演习中，他细心地发现，由于部队轮式装备车型多，参演任务重，在野外条件下，不同车型之间难以互相救援，严重影响车辆修理的效率。为了解决这个紧迫的难题，刘继伦潜心钻研，研制出一套简便实用的多功能脱臼装置，能运用于全旅大部分车型的牵引互救，大幅提升了演习装备保障的能力。
1: 这一辆车坏了，一种型号怎么把另一种型号的车把它拖走？那年我就针对这个问题研制了一个是多功能的一个脱臼装置，就是能适合多种车型的一种综合脱臼，能够保证不影响模拟化机动，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一些演训任务。
0: 岁月流转，鬓染霜华。近几年临近退休年纪的刘继伦主动让出一线岗位，让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向到培养年轻骨干，把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战友。这些年他带过的徒弟中已经有近十人成长为高级军士，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突出成绩。
1: 去年战区陆军搞了个4-5-1世纪报告会，各个旅都走了一遍，看到我带的徒弟都能独当一面，我感到非常欣慰。我马上退休了，第一个要培养接班人，第二个不能让我的专业倒下。我报的第三代军车等级保养研究项目已经获批，我想在退休前把这个项目做好，为部队发展贡献力量。
0: 30年的坚守，30年的拼搏，刘继伦收获了很多闪亮的荣誉，先后荣立2等功2次、3等功4次，荣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2023年，被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表彰为全军优秀军士。从带着泥土气息的农村青年，到一身荣光的一级军士长，从懵懂青涩的新兵，到技艺精湛的兵专家，刘继伦像是广袤戈壁上的胡杨，扎根军营，巍然挺立。采访结束时，谈到退休后的打算，刘继伦动情地说：“
1: 我女儿现在也是军校大三了，到2028年6月份毕业，也是现役军人。儿子呢，才上1年级。退休后，我想先回归家庭，弥补对家人的亏欠。我对部队有深厚的感情，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永远是一名军人。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

0: 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
1: 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

0: 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2: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3: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井冈山下雨
2: 在学校的红伢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5: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2: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6: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7: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1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 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6: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邢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9: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0: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9: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1: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9: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12: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9: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3: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15: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6: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15: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17: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15: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7: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 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

0: 动策略自动优化。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3: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4: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3: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4: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3: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4: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5: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4: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3: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4: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3: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1: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雨报道。
4: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6: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7: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4: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8: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9: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4: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6、周日2天授课。
9: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是
8: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4: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7 亿吨，同比增长 1.8%， 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 2.8%， 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1: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0: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1: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

0: 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0: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2: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0: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4: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已完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已达成一致，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伊能否实现持久和平？
1: 豆浆油条配足球，日本队最后时刻送出绝平，与荷兰队战成2-2，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世界杯小组赛激战正酣，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改革现场，您听说过用手机打公交吗？随叫随到的海南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
1: 中国之声米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沙海里的白月光》，讲述米宁镇女孩马雅玲回到家乡，凭借从福建引进品种和技术，实现南国北种瓜果飘香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即将召开的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将有哪些看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的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有关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下午对贝鲁特达西耶一处住宅区实施的军事行动，该袭击导致数名黎巴嫩公民死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迎来一场焦点之战，日本队与荷兰队战成2-2平。在 E 组的一场比赛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已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说，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及加沙停火谈判斡旋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过去一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形成了13号提交的统一立场。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交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就相关问题进一步磋商。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了安保，除了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之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的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不少日本网民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的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的负担。一架飞机14号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坠毁，机上12人全都遇难。失事飞机为一架单发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15号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加里巴巴迪表示，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会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确认了上述消息。
4: 更多有关内容，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牛新春院长您好，请问您怎么来看待双方达成的这份协议？那现阶段协议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5: 这个协议是这次战争以来一个最重要的协议，现在内容还没有公布。那么根据美国、巴基斯坦和伊朗方面透露出来的消息，我们可以知道大概的内容和框架，但是具体的细节还要等那个双方公布之后才能知道。那么第一呢，这个协议它是一个停火的协议，因为巴基斯坦和伊朗这边都公布了说要实现立即的、永久的和全面的停火，就是停火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停火，也包括在黎巴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停火，所以这是一个停火的协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协议规定美国要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的封锁，那么美国是从4月17号开始封锁伊朗港口的，这次要解除。然后伊朗呢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是从2月28号战争开始之后就封锁了海峡，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在协议签署的60天时间之内，美国和伊朗要就伊朗的核问题进行谈判，要就美国怎么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谈判。那么双方呢是以行动对行动，就是在核问题上伊朗采取哪些措施，然后美国对应的解除一部分的制裁。所以这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大概的三点内容，就这是一个停火协议，这是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那个封锁的协议，这也是一个解决伊朗核问题和美国经济制裁的协议，但是有更多的细节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到底这个协议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还是说一个临时的。如果它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那么为什么要规定说谈判是60天呢？是不是意味着说停火是延期60天，还是就永久停火了？如果60天谈不成怎么办？就是这些细节内容现在还都不清楚。好的，主持。
4: 好的，那么有关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更多相关内容，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3: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6月17号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 这边有人单刀了，好球啊，7-1，
2: 哈弗茨，
1: 哈弗茨也进球了，7-1。
2: 七号哈弗茨打进了德国队本场比赛的第7个进球
1: ，
2: 一个很轻巧的搓射，
3: 内角球开出。头球攻没有变向球进了比赛第89分钟，这部队通过角球的机会再度扳平比分。这场比赛他们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4个比赛日的争夺拉开大幕。凌晨1点，德国对阵库拉索；凌晨4点，荷兰对阵日本。其中，德国队是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荷兰和日本是2-2战平。
5: 另外，今晨7点，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比赛也已经开打。那么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赛况。
6: 好的，应奇。世界杯一组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在美国费城林肯体育场开球。目前上半场打到了10分钟左右，比分暂时还是0-0。这场球啊，确实也是伯仲之间的较量。厄瓜多尔队呢来自南美，擅长利用身体对抗和严密防守来限制对手，拥有切尔西的凯塞多、巴黎圣日耳曼的威廉帕乔这些在欧洲顶级联赛里效力的名将，这让他们在攻防两端都能表现得游刃有余。南美世预赛18场，他们只丢了5个球。而科特迪瓦队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在非洲区域选赛里，他们曾打出过狂进25球且一球不丢的统治级表现。这场球呢，不仅是技战术的比拼，更是心理层面的较量。科特迪瓦队需要克服大赛经验相对不足的弱点，而厄瓜多尔队则需要警惕被对手的速度打穿防线。本场比赛也被视为是典型的矛与盾之间的对决。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比赛。凌晨1点，一组第一轮，德国对库拉索，40岁老将诺伊尔领衔日耳曼战车首发，华裔球员陈达义则代表新军库拉索出战。本场比赛也是本届世界杯最嫩与最老主帅的直接对话，38岁326天的德国少壮教练纳格尔斯曼对上78岁260天的荷兰老帅埃德沃卡特。开场6分钟，维尔茨做球，恩梅查兜射，为德国队打开胜利之门。21分钟，库拉索反击，苏黎世中场科梅嫩西亚抽射破门追平比分，库拉索取得历史性首粒进球。38分钟，施洛特贝克利用角球机会为德国队再度超出比分。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哈弗茨点球建功，德国队3-1领先。下半场呢，德国队没有收手，穆西亚拉、纳萨尼尔·布朗、温达夫以及哈弗茨的本场个人第二球帮助德国队取得一场7-1的大胜，这也是继2014年世界杯对巴西队之后，德国人在世界杯上再次踢出这样的比分，也足以说明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没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本届呢是下定了决心，不再玩控制状态、慢几手倒立的大赛逻辑，油门上来就要踩到底。而对于库拉索来讲，这虽然是一场惨败，但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和第一粒世界杯进球已经在书写历史。F 组荷兰对日本的比赛，上半场两个队踢成了0-0，下半场风云突变，第51分钟，赫拉芬贝赫助攻，范戴克头球破门，荷兰1-0领先。第57分钟，中村靖斗弧顶冷射，皮球折射后入网，日本1-1扳平。第63分钟，赫拉芬贝赫推进后分球，萨莫维尔破门，荷兰2-1再度领先。第89分钟，日本队右侧角球，小川航基头球攻门，击中队友连田大地折射入网，日本2-2绝平荷兰。开赛迄今为止，亚足联旗下球队4次出战，全部对阵欧洲球队，2胜2平，保持不败。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一组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的比赛。目前呢，上半场比赛打到了1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这段啊，科特迪瓦试图通过快速反击和边路突破来撕开厄瓜多尔的防线，而厄瓜多尔呢，则依靠坎塞多领衔的中场绞杀和坚固防线来应对。因为德国队的开局大胜，厄瓜多尔和科特迪瓦本场比赛的结果对于两个队的出线前景就显得格外重要。 我们也会密切关注比赛的进展。英奇，
5: 好的，方亮。
4: 好，我们再来关注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队的比赛。目前开赛12分钟哈，上半场暂时还是0-0。
5: 那我们再来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瑞典队将对阵突尼斯队；午夜0点，西班牙队将对阵佛得角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将迎战埃及队；
4: 明天早上6点，沙特队将迎。

0: 迎战乌拉圭队，明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当地时间14号下午，伊朗队已经抵达美国洛杉矶备战本场比赛。更多世界杯的赛况，中国之声也将持续为您关注。
1: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的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且将您点对点送到目的地啊，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叫做微公交。
2: 用手机打公交出行，怎样才能兼顾不堵路不空跑呢？那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3: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3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它就像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到指定公交站台即可上车，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4: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单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3: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城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5: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啊，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3: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3层。三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6: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用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场站的资源设施啊，这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3: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7: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2: 经历了前期的调研与筹划，2024年8月，海口微公交正式进入落地阶段。然而微公交

0: 究竟该用什么样的车，站点又如何规划，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1: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2: 车型的偏大，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乘客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只有5座车型和5.4米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1: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2: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后来确定的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节点管理上面去。
1: 原来公交车跑固定线路，不管有没有乘客，到了班次就得发车，存在大量的空驶情况，也增加了运营成本。而如今微公交是订单驱动，有预约才派车，再加上拼单算法把顺路的订单也撮合到一起跑，空驶里程能够减少大约30%。李国安说，人力成本也得到了控制，
2: 主要是灵活排班，司机采用的也是弹性的一个结构，人工成本呢大约是我们传统公交的是80%。我们动态公交的降本增效的这个本质啊，是以灵活供给代替了一个固定投入。
3: 2023年10月，交通运输部等9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根据客流需求灵活应用小型化公交车辆，发展多元化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推动城市公共交通可持续发展。
0: 近年来，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个城市相继探索推出了网约公交、巡游网约公交等等创新服务模式。6月3号起，海口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那这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向市中心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否适配这种灵活调度模式呢？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1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崔贾玲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4: 高峰区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1: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玲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4: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 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的现实出发，寻找可持续运营的路径，用算法和数据的革新重构人与车的关系。海口的探索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公共交通数字化革新的样本。当城市边缘的出行从有路无车向随叫随到转变，当公共服务向以人为本的理念回归，城市的温度正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中悄然流淌。
5: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6: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7: 宁夏人一直在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路进来这边发力的。
5: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8: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5: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9: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5: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沙海里的白月光。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冯慧玲，福建台记者林露。
10: 哇、哦，闻着味儿激烈了。你这个瓜太小了吧，这没味面就能闻着瓜香味儿。来，咱先弄一个尝一下。
11: 这点皮儿，这点肉，你试试。啊，好好吃。
12: 马亚玲上传到社交平台的视频里，她在自家大棚里，不是揪着一颗红艳艳的西红柿吃，就是拽着一根黄瓜，也不从瓜腕上摘下来，去掉黄瓜头顶的小黄花，抓起来就咬。干活口渴了，他一路小跑猫进大棚，拧下一个甜瓜，轻轻一砸，香瓜一分为二。他左右手各拿一半，连皮带瓤吃得满口飘香，出门就跟人炫耀，今天又是脆甜脆甜的一天。44岁的马亚玲喜欢把头发随意地夹在脑后，晒得黝黑的脸上戴着一副变色眼镜，脚上的马丁靴四周总是裹着一圈土。她是宁夏闽宁镇出了名的瓜果蔬菜大棚棚主。几年来，她承包的6个大棚变着花样种着从福建引进的李子、蜜瓜、苦瓜和白色土豆，成功实现南国北种。他的大棚经常会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
13: 所以我们今年的那个西红柿啊、番茄啊、草莓啊，我们都是农残是未检出，不是小于多少，这个是我最骄傲的。他们说，你这个做过那个农残检测吗？我说未检出。
12: 听到马亚玲自豪地说出农残未检出，很多来观摩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马亚玲说，要不是福建的农业专家极力坚持让他这么做，以前他也不信。
14: 地震选背光的，选小的，小的弱的，就随便摘。
15: 不心疼吗？
14: 刚开始挺心疼的，第一次。
12: 马亚玲种李子的棚里种的是2023年从福建引进的福红李品种，宁夏光照充足，热量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的李子个大肉甜，很受欢迎。但种植的过程一度让马亚玲头疼了好一阵儿，明明看见虫子在啃叶子，福建的专家就是坚决不让打药。
13: 我跟老师发现，老师说你先等等，再开2天。我说再开2天死光了。
15: 老师就不让您打药，就是要让您生态种植。
13: 他说你去买那个菌剂试试。我那会儿也就想着嘛，你打药啊，赶紧一瓶药干死了是吧？你让我等啥嘛？就挺着急，说我就冻在这个树底下，把它捏死在上面。真的也做过，整天待在树底下 瞪着那些虫，我感觉虫也在瞪我。
14: 有那个挂上果的话，它就

0: 妈的电话，他们给出的方案让马亚玲愣了半天。
1: 然后他们说就联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给了一个方案，就用那个捕食螨，以虫治虫的技术去预防这个虫子。然后就把虫子撒在秧子上面，然后等到第三天的下午，就发现树上的那个害虫是少了。过了一周，哎，我发现虫没了，然后叶片又开始重新生长，抽新芽了。我觉得，哎，确实是特别好。啊，虫这块我们就解决了。
2: 这个是那些福建的一个品种，是个蒲公栗。
0: 眼瞅着李子树上的虫子被另一种虫子消灭得干干净净，马亚玲彻底信了福建专家的话，电话打得更勤了，再也不提要不要在大棚里备点农药的事儿。上午十点的大棚，阳光穿过塑料膜，给满眼的翠绿缀上一抹金色。马亚玲说话快，手也很快。来大棚观摩的客人还没看清大棚里都种了些什么，他已经摘了一大把珍珠般的白色小番茄，塞到了客人的手里。
1: 来来，给尝尝，不用洗哈。因为它是白的嘛，而且又好吃。就它上市之后，就那些红的。就被比下去了，后面的会更好吃。
0: 从福建引进的水果小番茄新品种，不仅口味独特，柔和的白色让它显得格外清新诱人。马亚玲把藏不住的喜欢全放进给小番茄起的名字“白月光”。
3: 我形容不出来这个味道了。
1: 它就是有番茄味，最原始的技术。是的。
0: 2020年之前，再美味的番茄也不会让马亚玲走进大棚里来忙活。他出生在宁夏固原西吉县，那是山大沟深又缺水的黄土坡。儿时的记忆里，一放学他就要和妹妹一起出去抬水，早上出门，中午才能回来，不是偷懒，是不敢走得快。
1: 我到这里，他们说我会走摸不，我说我是小时候抬水练出来的，路就这么宽，这边是墙，这边是沟。如果说你走的稍微快一点，或者这边靠一下的话，那掉下去了。我是能两个脚落着走。
2: 我们七点就来了，然后中午天气热，我们会来的。
0: 马亚玲和妹妹至今都忘不了，母亲有一天早早起床去地里干活，回家时一不小心就从窄窄的山路上滑到了沟底。等姐妹俩找到母亲时，母亲浑身湿透，头发蒙在脸上，大口地喘着粗气，半天说不出话。
1: 就天没亮嘛，下雨，是我朋友背着那个化肥去给那个小麦啊什么去撒那个肥料嘛。对，他撒完之后，可能天还没开头，他就在那个沟里面。我看到他在沟里面，我就很懵。如果说那天下大雨的话，可能我就没妈了。
0: 从那时起，马亚玲一心就想着离开家乡到更远的地方去。12岁那年，父亲带着一家人搬到了闽宁镇。马亚玲后来如愿考到了上海的大学，毕业后从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做到行政文员，再不用想着给地浇水施肥，更不用惦记还要给牛和羊准备草饲料。
1: 上海的城市好发华，当时给我印象是上海城市好大呀。对，那会儿我其实是想在上海长期待下去的，因为从上海回来的嘛，觉得挺洋气的。
2: 来，里面请。
4: 走。
2: 哦呦，这家伙！
0: 马亚玲每年过年回闽宁镇，拖着行李在沙地上走，箱子的轱辘掉了好多回。2012年春节再回家，马亚玲发现水泥路直直的通到了家门口。爸妈告诉他，这得感谢从福建来的援建团。
1: 福建人教我们种蘑菇，给我们教这个教那个。那福建人在我们这儿做了这么多事情，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回来呢？
0: 2020年，在福建的援助下，闽宁镇建成第一批现代化大棚，承包一个棚2万元。村里好多人既担心种不好，又怕亏了钱心疼。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和村书记找到了马亚玲，
1: 说那我就包吧，就刚才就包了6个棚。村上给安排的这种培训嘛，培训的时候我就遇到咱们援宁的这些干部，他们就教我怎么种，给我做了一个种植的规划，还做了一些就是拓展一个销路。哎，我觉得我就又更加有底气了。白纸上面好图画嘛，每次人家老师教我的时候，我就清空脑子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去重新再学。反正我不会，我做错了他也没，他说哎没事，你不会嘛。
0: 马亚玲先种了番茄，爸妈成了他最得力的帮手。那年冬天，外面冰天雪地，棚里青苗碧绿，父亲拿个小马扎坐在门口，一脸笑意地问马亚玲： 你说咱家年

0: 面饭是不是就能用大棚里的番茄炒鸡蛋吃？
1: 我爸他就坐在门口，一个眼睛看雪，一个眼睛看苗。我爸说，觉得我做这个事情也特别有意义。第一次觉得外面冰天雪地的，中间就隔了那么一层膜，里面就青苗长得这么好，我们也有能吃上自己种的这个西红柿。第一茬收完之后，效果还可以，赚了嘛。
0: 看到马亚玲赚钱了，别的农户开始心动了。
1: 我去跟我们周边的农户讲，我说我们要种地先养土，预防大于治疗，不能化肥农药都上。他就给我来一句，他说我种了快60年的地了，我要你教我呀。他说我就不相信西红柿不放肥西红柿能长吗？我就不相信西红柿长虫了，那你不打农药虫能死吗？
0: 马亚玲也不恼，这样的疑惑他也有过，一点不意外。他把福建来的农业专家请到大棚里讲，一有空就到农户家里翻来覆去接着讲。直到2023年，米宁协作组织农户们到福建参观学习，那是马亚玲第一次去福建，和他同行的10个农户也是第一次离开宁夏出远门。
1: 他们第一次出了远门，坐了飞机，第一次因为种地他坐了高铁，在那么漂亮的会议室里面聊西红柿怎么种，所以他很骄傲。米宁协作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终于形成一个双向奔赴。
0: 马亚玲的事业就这样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他们的合作模式很简单，种好的果蔬合作社统一收统一销，农户只管种。如今800多亩的沙地上，南国北种的事业如火如荼，240个面包大棚实现了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眼下马亚玲的心思可不只想着大棚，他开着车穿过一块块沙地，在其中一块格外宽阔的地前停了下来。今年他准备带领农户种150亩福建的黑花生，眼前的沙地能不能种他心里没有底。一个电话打给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陈浩。
1: Hello， 陈老师好，我今天过来又看了一块地，这块地反正就比那边的地青沙少一点，带点少量的一个石子儿。
2: 主要是注意要反碱。
0: 马亚玲把手指插进沙地里，抓起一把土在手里抖了抖，详细的介绍着沙土的成分、周围的环境。午后的太阳威力不减，马亚玲拍了拍手上的土，顾不得擦汗，急着赶回大棚去吃西瓜。他种出的小西瓜不用刀切，轻轻一弹，啪的一声，西瓜就在手心裂成两半。
1: 我要教大家这个瓜怎么吃，这个皮儿特别薄，你看轻轻一剥全是水，瓜片都是很多的水分啊，这个不能吃啊，扔掉。
0: 马亚玲最喜欢拍摄大棚外忙活的乡亲，还有大棚里四季不重样的瓜果蔬菜。当初他最想逃离的地方，如今满是烟火与希望。2年前，马亚玲给自己的合作社注册了商标，起名叫有牧田。从宁夏到上海，从上海又回到家乡，他庆幸兜兜转转，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亩田。
1: 希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希望大家都能种好这亩田。米宁协作这么多年，我是见证者，我也是一个受益，学的是技术，富的是农民，做的是人情。
3: 文化中国行，
4: 端午渐近，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广东佛山民间流传着宁可包烂不可爬慢的俗语，那寓意着健儿们纵使龙舟磕碰也绝不肯放慢竞渡的速度，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奋勇争先一往无前的竞技风骨。
5: 没错，那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啊，既离不开一众滑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也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来作为赛场的底气。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锻造出经得起激烈角逐的硬核龙舟呢？
4: 在佛山三水就有这样一个造船世家，他们深耕技艺，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走进龙舟厂，来聆听造舟背后的匠心往事。
6: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7: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接续传承家族手艺。数年来，李锦彪家族扎根叠教，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琢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6: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叠教的漂移龙舟。
7: 近些年，佛山南海叠教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龙舟可弯道漂移，顺势换向，紧张激烈的角逐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赛。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叠教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在叠教划龙舟既要追求一股过三弯的速度，又要连续完成甩弯、急停与折返等高难度动作，稍有不慎极易撞船，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几年前，叠教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6: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叠教的水道就是赛道，叠教水道就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7: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叠教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彪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彪整整潜心研习3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6: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3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4: 岁月流转，匠心接力，老匠人们渐渐步入暮年，龙舟制作技艺的传承重任交到了年轻一辈手中，他们如何来借助新技术把历经岁月淬炼的古老造船技艺传承下去呢？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来听冠军龙舟的故事。
7: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95后李锦彪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3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6: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既然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为什么不能将这个传统加 AI 运用得更好呢？
7: 守住老手艺的同时，李锦彪深知龙舟文化的传承不应止于技艺留存，更在于薪火相传，深入人心。他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联动开展龙舟文化工艺研学课堂，开放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 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6: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者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这几天会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7: 70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彪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6: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另一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沉稳，还有他诚实守信的优秀品格，我要传承好。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的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四月的 3.8%， 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5: 本周美联储将召开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美联储新主席首秀就遇上了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那美联储是会降息维持利率按兵不动，还是不得不加息？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8: 美联储本身的历史只有110多年，为什么还不到美国建国历史的一半呢？因为美国人花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反复纠结论证是否需要中央银行。整个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银行体系极其脆弱，完全依赖市场自律。一连串的危机之后，美国人终于达成共识，没有中央银行来稳定金融，代价实在太大。一战前美联储正式诞生，二战后经过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美联储的地位跃升。现在全世界关注美联储每年8次的例行议息会议，原因很简单，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对全球的资本流动、汇率，包括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空间，都会产生溢出效应。但不是每一次议息会议受到的关注都是一样的，其中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的会议因同步发布经济预测摘要与利率路径点阵图，一般来说受到的关注会更多一些。而今年6月的议息会议备受关注，还因为美联储刚刚换帅，这将是凯文沃什正式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杨子荣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9: 现在的美联储呢，其实是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困境，就是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整体的经济是有下行压力的，另一方面呢，因为美伊战事导致美国的通胀呢又开始反弹，它又有通胀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货币政策处于一个降息和加息的一个两难的困境，所以市场呢也特别的关心美联储到底会更倾向于首要解决哪一个矛盾。
8: 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一般通过降息、加息或者维持利率不变这三种方式以求实现自己的目标。本届美国政府期望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经济，但目前为何外界普遍预测此次议息会议很大程度上可能维持利率不变，甚至还有可能进入加息周期呢？杨子荣分析认为，
9: 因为美国政府其实白宫和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呢是有所偏差的。那么对于白宫来讲呢，它是因为有政治选举的压力等等，它是希望在短期内能够对经济有一个刺激作用。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讲呢，它需要在更长的周期内维持它的价格稳定和宏观经济的一个平稳运行，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因为一个短期的

0: 一个经济目标来实行它的长期的目标。当下呢，就比如说现在如果美联储降息了，那么它短期确实会刺激美国的经济，但是它可能会导致呢通胀预期这样一个脱锚，就是说长期的目标跟短期的目标容易有冲突。
1: 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超出预期，同时通胀水平在反弹，这就意味着美国现在经济的基本面就业数据方面不支持降息，通胀数据方面支持加息，所以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可能采取观望态度，维持利率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议息会议没有悬念，尤其是会后的发布会上，沃什的发言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的措辞甚至微表情都将有人细细分析。杨子荣表示。
0: 大家会看他的政策声明里面关于经济基本面未来走势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比如说会否会删除宽松的这个表态，如果删除了，那就意味着他的整个的立场会偏向一个鹰派，未来可能会加息，而且大家也会关注什么呢？美联储主席在答记者问当中的一些回答，甚至语气，甚至神态。就很多的那个机构会对他的微表情哪怕进行扫描，就比如说他关于未来的，就是认为通胀压力到底大不大，就是会不会失控。那么任何一个美联储主席，他都会告诉你不会失控的，对吧？因为他要平复市场，而且未来也没有发生。但是呢，他的内心到底担不担心这个事情是不确定的。这时候大家就需要去揣测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外界可能仔细分析沃什的每个表情，不仅因为他接手的是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美联储，更是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美国经济。杨子荣分析认为。
0: 首先，我们可以看整体上来讲，美国一季度的 GDP 的环比增长率是降到了1.6%，不算太低，但是呢，比我们认为的美国的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速1.8%是要低一点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经济在一季度呢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收缩的一个阶段。当然，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美伊战事之后通胀反弹，导致它的很多的消费的需求在减少，所以拖累了它的经济增速。这个整体的呢，就是说它到底是一个短期的经济的收缩，还是会转化为一个经济的持续的下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美伊战事的走势和国际油价的一个次生的对它的一个影响，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呢，整个的美国它是一个极度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形态，一个呢是投资方面是过度的依赖 AI，更多的获益人群是富裕阶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10%的富裕阶层消费占美国总消费的比重大概有将近50%，然后相对低收入阶层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工资的增速是比较缓慢的，同时通胀的压力又很大，然后呢，它的利率呢又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就是美国很多的底层老百姓是靠信用卡消费的，它的利率又很高，所以导致它的底层的老百姓的整个的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其实美国现在是表现的是一个它的宏观的经济数据呢看着还不错，但是它的微观的老百姓的很多的体感确实不是很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一路走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从最初的6个增至10个，拥有2个观察员国和15个对话伙伴，成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全面整合原有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全方位优化矿业营商环境。

0: 自然资源部将召开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今天起至6月21号，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各地将开展形式多样的节能降碳宣传活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今天起到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今天起到6月17号，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作为国内首个专门面向跨国公司的高级别机制性经贸活动，展现了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坚定行动。国际方面，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预计中东问题和俄乌冲突将成为此次峰会的主导议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将于15号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体育方面，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瑞典队将对阵突尼斯队。午夜0点，西班牙队将对阵佛得角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迎战埃及队。明早6点，沙特队迎战乌拉圭队。明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蔡子妍。早上好，上学路上要记得牵好大人的手，红灯像小卫士一样拦住我们，绿灯亮起才能走哦。
1: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一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呀？